0: 和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句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那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释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三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2: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隋，这下都是冶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之前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5、6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冶，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 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冶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茎也能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1: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铸录图版，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版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座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3: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1: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希。利希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0: 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近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1: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0: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2: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宽引腹磨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3: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0: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2: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讲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接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

0: 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乙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1: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0: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2: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3: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儿，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0: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2: 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起 他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4: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2: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5: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历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万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5: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 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

0: 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一码的方法。
1: 跳马经中这样描绘两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歹路，二寸歹泥，三寸可以袭屋。所谓袭屋，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象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象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2: 象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甲，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堆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失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1号墓、3号墓、2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因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3: 在马王堆1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3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2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1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辛追。
2: 关于辛追，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他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4: 辛追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很多化妆的工具。
2: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辛追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辛追夫人的妆帘盒中， 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辛追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七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5: 马王堆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2: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箱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箱，椁室北边箱被布置成辛追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辛追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3: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辛追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2: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4: 我们在她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她的假发是编织在她的棕发上面去的，她的棕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她的假发是黑黑的。
2: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父编刺。”缀横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辛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辛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5: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血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辛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她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她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她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她自己的头发。
2: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辛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 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心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3: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2: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5: 从这个马王堆汉墓也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具，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耳杯、杯盘、案占了一半以上，都是用于饮宴，也可见当时他们的宴饮生活是豪华程度。
2: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6: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是说所有的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他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花样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2: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展陈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5: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2: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戴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3: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这些耳杯还分为大 大中小不同的三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新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2: 君姓酒七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姓酒祝福语的七耳杯，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40件，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这标的虽然是容量，又何尝不是主客之间对酒量的揣测。更有趣的是小具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叠，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
7: 整个嘛，你对汉墓的它的器型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精美，上边也往往写着成市场，成都市场到，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但是卖得很贵的。
2: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七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七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侍从用七勺从七方或七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这些成组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3: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新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新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2: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

0: 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百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辛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1: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0: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肆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辛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十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戴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他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2: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0: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辛追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3: 辛追夫人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她的墓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她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0: 尽管辛追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 但他拥抱

0: 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1: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器里。
0: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气活在当下。从汉代的代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2: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呐！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在10点到10点半这一半时段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关注财经新闻。热点全接触呢，将会一起聊一聊今天大家要特别关注的有关于15五方面的一些经济的热点话题哈。那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15五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要聚焦哪些重点。在10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投资市场，关注 A 股的一个走势。那么在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增加1000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呢，多部门将会合力治理，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

0: 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中国人民银行在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的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商务部等八部门在昨天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这七个方面啊，推动了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向百姓家庭。国家药监局在昨天批准发布了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那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市场监管总局，也就是国家标准委，在近日还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和缺陷管理的规范国家标准，进一步健全了智能网联汽车的软件安全治理体系。我们来关注一下创新药。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的步伐在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近日，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这一方案已发布。那么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场景是用于系统性的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也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安徽省绿色工厂名单，全省一共认定了231家企业，其中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合肥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22家合肥企业成功入选。那么，绿色工厂是什么呢？是指实现了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和用地集约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的核心实施单元。好，省内方面，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淮南牛肉汤哈。淮南市呢，近日为20家企业授予了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那么至此获得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的企业已达50家。此次20家企业被授予了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及淮南牛肉汤 logo 的作品使用权，这也是标志着淮南牛肉汤的品牌规范化、行业自律化、产业的标准化工作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当然对于打造牛肉汤的产业新高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好，以上资讯来自于央广网和安徽经济广播以及中安在线，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将会关注热点话题，走入热点全接触。
1: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走进热点前接触，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15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要聚焦哪些重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

0: 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那么陆磊还表示呢，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人民银行的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具体呢是包括了5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第一呢是聚焦目标，完善框架；二是聚焦服务实体，根本宗旨健全金融体系，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经济质效。那第三呢是聚焦金融结构完善，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促进优化融资结构。第四是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五是全面夯实央行履职基础，持续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有请中国社科院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先生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5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要聚焦哪些重点。好，接下来有请杨涛先生哈。你好，杨先生。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的总体目标呢，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它的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那也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哈，什么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那具体都有哪些组成部分呢？形成这一框架会对金融强国建设起到一个怎样的支撑作用？还有就是对于我们日常的金融生活，您觉得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其实从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啊，
0: 嗯，
1: 那么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些基本思路就越来越清楚了。它通常强调要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根本的目标，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还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样一个根本宗旨。特别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还有金融发展规律啊。当然从具体内容来看，我们通常认为有叫7大体系啊。一个呢是这个金融调控政策体系更加这个协同有效，包括这个货币政策啊、宏观审慎等等啊。一个呢是金融体系这个结构更加合理、更加优化啊，包含不同类型的这个金融机构。三一个呢是金融监管层面呢，需要更加高效、更加有力啊，更好的来防范金融风险。第四一个呢，是整体上呢，就一些具体的这个领域啊、机构重点都要有比较高效的金融风控体系啊。第五个是还是强调这个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不断提升啊。第六个呢，往往是强调金融法治与基础设施体系。最后呢，是这个国际合作金融开放要更加的高水平啊，这些我觉得共同构成了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内容。
0: 好，那您觉得这个对金融强国建设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而且对我们日常的金融生活会有哪些改变吗？
1: 那么对于我们的金融强国建设，我觉得支撑作用当然有很多了。最主要的可能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还是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支撑作用啊，特别是这个央行的双支柱的这样一个政策，它对于提高宏观治理能力啊，为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其实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跟保障啊。第二一个可能是在效率的支撑方面啊，因为你市场化的金融市场机构体系啊建设好了，对于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金融资源向一些科创、绿色、普惠领域进行倾斜啊，那么就会起到更好的一个价值啊。第三一个肯定是安全支撑啊，你只有这个比较高效的监管啊，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来筑牢这个金融安全的底线，才能够为金融创新、金融改革、金融开放来托底嘛。当然最后一个还是来自于刚才也提到过的高水平的开放，那么现在特别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就是我们要在 全球金融竞争的大风大浪里提前出。

0: 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关注。
1: 那央行表示呢，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是央行工作的中心目标，这需要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构成一个双支柱框架哈。您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双支柱框架？这个框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对，这也是央行的核心两大政策支柱啊。那么货币政策这个支柱核心目标肯定就是货币稳定，比如说对内要保持我们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对外呢，你还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啊。它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调节经济总量、总需求、物价水平等等这样一些思路啊。那么宏观审慎核心的目标肯定是金融稳定啊。更主要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抑制金融周期的这种大幅的顺周期波动啊。这两大支柱它肯定不是割裂的，它是总量和结构一个互补的协同啊。比如说我们货币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金融稳定是货币稳定的这个前提啊，两者呢在周期波动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协同。
1: 那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也看到央行强调是要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啊，那有效的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它呢？
0: 对，币值稳定那肯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法定目标啊。它可能这个基本含义就是一方面呢要保持像居民消费价格这样一些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通胀或通缩，那么对外也是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合理稳定。因为币值稳定服务于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这个思路呢，其实就是既反对那些荡水漫灌啊，也反对这个过度紧缩啊，这样的话使这个货币方面的这各种指标与这个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啊，当然也要实现所谓的跨周期跟逆周期调节的这个相结合，实现这个增长、物价、风险啊、转型这样一些目标的动态平衡吧。
1: 好，央行还表示啊，还将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的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这样做的这样一个目的哈，您觉得它又是什么呢？
0: 这个背后应该说是金融体系结构的一个深刻变化，跟这个调控效率需要提升的这样一个内在需求啊。因为过去我们的数量型指标主要以什么 M2、社融、增速等等啊，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中介目标，它比较适配于就间接金融作为主导啊，银行体系是主要的这个传导机制。但现在啊，金融市场发展越来越快，直接融资占比也不断提升，产品啊越来越多元化，那么你仅仅着眼于数量型指标，它就有一些这个局限性。我们转向这个利率和价格这样一些重要调控方式呢，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调控的精准性、灵活性啊，当然也是适应这个金融结构转型的一些思路。
1: 央行将会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哈，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那今年以来，其实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精准性的这个操作了。那么您认为接下来灵活精准如何进一步体现？可能还会有哪些更加丰富的工具出台或者是使用吗？
0: 对，其实也就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可能在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些期限结构方面，有可能会更加丰富，不同期限的一些流动性工具组合来适应这个金融体系的短中长期的一些流动性需求，那么也可能是操作方式会更加这个灵活嘛，这个从过去的定期操作走向更加常态化、灵活化、精准滴灌，当然也可能是这个工具的机制更加的这个市场化。通过有效的一个市场沟通啊，来稳定市场预期啊。
1: 好，那么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方面，有没有可能去进一步的优化，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呢？如果是的话，又该如何优化呢？
0: 我觉得还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呢是工具肯定需要整合与扩容，现在有很多工具嘛，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协同。那么当然你支持的领域啊，那么也有可能像一些未来产业啊、新质生产力等等进一步拓展。当然你也需要这个政策更多的协同啊，包括与其他一些财政、产业政策等等。还需要的就是我觉得管理机制还需要再细化一些啊， 当然市场化可持续性可能还要再提升，这些可能都是可关注的方向吧。
1: 嗯，好，那像继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也是十五时期央行的一个重点工作哈。那么在科技金融方面，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您觉得还会有哪些发力点呢？
0: 对，这也是五篇大文章之首嘛。那么科技金融肯定要解决一些痛点问题，比如说呢，你能否真正服务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多层次的这个科技金融产品，不仅是这个信贷啊，这个直接融资，那么还有风险管理啊等等各个方面啊。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更需要推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深度对接啊，那么还是要利用有效的这个金融语言啊，来识别科技企业那么创新风险的这个概率，那么由此来缓解信息不对称啊。但是最后我觉得也离不开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啊，激励约束、禁止免责机制，这些可能都是发力点吧。
1: 那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又会为科技型企业带来哪些金融活水呢？
0: 这个大家也都观察到了，它对于这个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适配一些这个科技企业的风险特征、完善这个风险定价啊，和跟这个信贷股权形成协同作用，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其实已经体现出拥有的这个价值。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养老金融方面，您觉得应该如何加大养老金融的供给力度？养老金融的服务还需要如何完善吗？
0: 对，养老金融它应该是肯定要适配我们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样一个变革嘛。现在当然这个一些重点的措施和方向主要体现在一个是持续的完善这个三支柱嘛，再一个呢，更多想着眼于要丰富面向 C 端人群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同时呢，你还要引导长期资金到这个养老产业里面。当然最大的挑战跟痛点呢，其实还是要服务进一步的分层化，因为不同的群体，那么未来可能都面临养老的挑战。那么同时呢，可能要更普惠化吧，特别像一些县与农村低收入进行这个延伸啊。当然最后一个，我觉得可能要多用一点数字化与智能化手段，因为养老它全生命周期遇到的挑战非常之多，通过数字技术是有助于进行一些远程服务啊、智能投顾啊、养老规划等等。
1: 好的，非常感谢杨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以上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接下来金广理财，我们将会关注基金持股周转率透露了哪些信号。
4: 你好，我是易建涛。基金中报披露完毕了，一个体现基金交易风格的指标持股周转率也随之出炉。有机构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5494只开放式偏股基金的平均持股周转率是2.07倍，相比2025年下半年和2025年的上半年是继续增长，基金加仓换仓的步伐明显加快。这里提到的持股周转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理解啊，它衡量的是基金在报告期内买卖股票的频繁程度。周转率2.07倍意味着一只基金上半年把手里的股票整体换了2遍多了。其实数值越低，说明持股周期就越长，基金经理越是沉得住气。数值越高，说明交易越频繁，换仓越积极。这个指标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看和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否匹配，以及最终能不能转化为收益。先看低换手的安静派，上半年净值领跑的基金中有不少是持股周转率不到1倍的选手，比如有的基金上半年持股周转率仅为0.5倍，也就是只换了一半的仓位，但是收益率却超过了130%。还有的基金持股周转率只有0.19倍，几乎是拿着不动了，上半年收益也超过100%。这些产品大多是重仓科技成长方向，在结构式中因为跟对了主线，拿住了筹码，反而跑赢了频繁交易的基金。但是低换手并不天然等于高收益啊。

0: 样是替换手了一批坚守消费的产品，上半年仍然是陷入浮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换手率处于较低分位的前20%的基金中呢，收益率中位数仅为0.11%，这说明替换手背后可能是长期持有精选个股，也可能是缺乏调整能力，死守过时的方向。判断替换手是好是坏，关键是看基金经理是主动选择拿住，还是被动套牢不动。再看高换手的活跃派，上半年共有130多只基金持股周转率是超过10倍的，其中20多只超过20倍。高换手策略对于基金经理的择时和交易能力要求很高，如果判断准确了，就能快速的抓住市场轮动的机会；如果踩不准节奏了，反而会被较高的交易成本侵蚀了收益。实际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高换手基金中有的以33倍多的周转率实现了超过70%的收益率，算是高换手策略的成功案例。但是也有基金持股周转率接近34倍，上半年净值却下跌了25%，这是典型的越忙越亏啊。从基金公司层面来看呢，换手风格的差异也很明显。部分以量化产品建长的基金公司，平均持股周转率达到6倍左右，明显高于行业平均。而且一些大型基金公司的平均周转率在1倍左右，整体风格是偏稳健持有的。这种差异主要是和公司的产品结构、投资文化有关。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持股周转率这个指标有几个实际的用处。第一呢，选基金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判断基金经理的真实风格。有些基金宣传自己是价值派，长期持有，但是一看周转率高达5-6倍，这说明实际操作和宣传并不一致，这种产品就要警惕了。第二呢，就是换手率要和市场环境结合着看。在风格快速轮动、热点频繁切换的市场里，适度的高换手可能有助于抓住机会，但是趋势明确的行情里呢，高换手反而容易踏空。今年上半年平均周转率上升到2.07倍，本身就说明市场轮动加快，基金经理都在积极的调仓，这和我们感受到的市场风格快速切换是一致。第三，换手率要和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匹配。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擅长选股，对公司研究很深，低换手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擅长交易，对市场节奏敏感，高换手也无可厚非。那最怕的是换手率和投资理念错配，嘴上说的是长期价值，手上却频繁交易，这种风格漂移的基金持有体验通常不会好。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量化基金的周转率普遍偏高，通常是在3倍以上，这是由量化策略的交易特性决定的，不能简单和主动管理基金直接比较。看周转率的时候，要先区分基金的类型，再做横向的对比。
1: 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哈，投资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好的，北京时间10:27，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30以后，我们也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走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市场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稍作休息，半点后再见。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

0: 九零八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我们的半点后的内容，关注 A 股市场，关注投资市场，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么在走进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连线嘉宾之前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当下目前的数据运行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经过前段时间的这样一个调整呢，其实今天的这样一个走势啊还是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 3888.64 点，上涨 3.34 点，涨幅 0.09%。 深成指是运行在 13460.93 点，上涨 76.36 点，涨幅 0.57%。 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是运行在 3306.71 点，上涨 21.12 点，涨幅 0.64%。 北证50是运行在 1032.34 点，上涨 10.44 点，涨幅是 1.02%。 好，再来关注一下行业板块的涨跌幅情况哈。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行业有次新股、玻璃行业、电子器件、开发区和有色金属。跌幅前五的行业有酒店旅游、商业百货、农林牧渔、水泥行业和造纸行业。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方面，今天涨幅比较不错的概念有华为海思、石墨烯、科创50、氢能源和华为概念。概念方面，今天跌幅的有两个概念哈，内贸规划和水产品。好，关注完数据，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一个市场走势，接下来将会一起走进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走入

0: 今天的金广股评，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张成。张成您好啊，首先想请您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当下市场的运行趋势，您是怎么看的？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市场，我们单以沪指来看的话呢，市场在前两个交易日啊，也就是说在上周五出现了向下跳空缺口，那么周一呢，也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反弹。但是如果我们从方向指数，尤其是从科创50的角度去看，整个指数已经连续调整了11个交易日，应该说这个短期整个方向指数已经出现了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底背离，有这种反弹的技术上反弹需求动力。那么从整个的基本面来看呢，最近的整个的这个相对疲弱的重灾区依然还是以科技，尤其是以国产芯片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产业链的方向，本身也比较疲弱。相对来说呢，这个热点题材的轮动也比较快。一个是在上周开始，前两周开始，就是厄尔尼诺，催生的整个农产品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动啊。另外呢，大金融还一直是充当了市场，尤其是沪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么其他的题材呢，包括 AI 短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热点啊，更多的是以一种轮动的方式啊来进行。但是呢，像一些大的主题材啊，一个就是这个算力硬件，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还有包括我们的创新药啊。当然，昨天创新药是出现了率先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另外，像整个新能源车锂电池啊，包括这个相关的龙头个股，以宁德时代和阳光电源这些为代表啊，那么应该说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单日的杀跌，而且图形上啊也是在走下行趋势。所以短期呢，我觉得市场在持续的这种调整之后啊，有这种技术性反弹的动力。当然，成交量也是现在制约整个市场行情和信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成交量持续的缩量，1.6万亿基本上也是近半年左右的一个这个阶段性低量。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往往这种极致的缩量也意味着市场的这个多空啊都到了一个这个弹尽粮绝的地步啊。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哪一方能够这个更胜一筹。从外围市场看呢，这个美股啊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态势，但是呢比较好的一点是昨天看到昨天美股虽然比较大杀跌之后低开出现了高走啊，当然说最后还是一定程度是以集体这个下跌报收。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日韩市场啊今天也是经历了持续的杀跌之后啊，在今天这个低开的情况下啊，走出了一个这个低开高走的一个趋势，说明就是整个这个亚太市场啊，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代表，在经历了七月份的调整、八月份的弱反弹啊，以及这个外围市场持续的这个调整的压制之后，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基本上这种期望感，或者说是啊，这种就是空头的情绪发泄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拐点啊。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还是有望啊，起码我们先看一个技术性反弹的这个阶段，还是有望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技术性反弹啊。但是这个技术反弹能不能持续，那么一方面还取决于成交量啊，我们要看成交量能不能这个有效的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放大。第二个就是要观察一下，就是在反弹过程中，到底是哪些题材、哪些热点能够缩表现啊？最好是有一些能引发市场这个共鸣啊，或者说能形成市场合力的这些大的题材啊。如果说能够走强啊，再配合一些啊，诸如利好消息或者是产业的一些这个新技术啊，那么有可能啊，这个反弹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啊。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啊，对于投资来讲，就是也无需太过悲观啊，耐心的等待一个金融反弹，再决定啊是否要这个降低仓位啊。对于那些空仓的和清仓投资者来说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也可以适当的考虑啊，做一些这个低吸的一个动作啊，就尤其是以前期强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这个阶段性这个以这种定投的低吸的方式去参与一下，我觉得这个风险和这个收益比来说啊，可能相对来讲风险已经降低了很多，而收益啊的这个机概率可能会提高了不少。
0: 好，那如果从低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哪些性价比它是比较高的呢？
1: 如果说从细分方向来讲，我觉得像这个国产的那些 AI 软件啊、半导体产业。

0: 电的一些这个关键设备啊，还有像整个在这个算力硬件里头的啊一些这个细分的方向，比如说像这个整个的 PCB 啊，或者说像我们前期强调比较多的一些光学器件，尤其是这个无源光器件啊，这都可以去关注。包括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啊，其实这里面我觉得依然还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前期也是跟费大盘出现了一个调整，昨天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啊，觉得都可以去关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我觉得是个参与啊，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这个位置上，坦白的说，虽然说从技术反弹的角度来看啊，我是比较乐观，但是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知道 A 股啊，这个波动性比较大，在走势的这个方向上来讲呢，有的时候确实往往也在关键的拐点上会走出一些出现量的趋势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不要轻易去参与个股啊，我觉得还是与这个相关的一些主题 ETF，或者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已经连续调整了11个多交易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低吸科创五零的 ETF 啊，可能就是在当下的行情中能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啊，就是出现反弹了，我们能有一定的收益啊，即使这个不及预期啊，出现杀跌，我们去参与 ETF 啊，可能相对的损失也是有限，而且这个对于我们止损来说，在交易心态上啊，也更容易去接受啊，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在当下的这个点位啊，想要去参与或者是去加仓，还是优先考虑相关的 ETF 会代表的一些工具啊，而不是轻易的去参与一些个股的一些这个阶段性基本出现。
1: 好，那科创五零啊，已经是跌到了年线的附近了哈，在这个年线附近，我们会有所预判，就是它会有一定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是这样的吗？
0: 是的，就是几方面吧。一方面是这个科创五零，也是这几个指数里头第一个创下这个新低的，这样就是应该说是今年年内啊，不是今年内，就是说是从今年的这个7月份以来啊，就是持续杀跌的创新低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近2年的这个市场走势啊，科创五零确实也是一个指引性的一个这个指标啊，它往往都是在市场偏弱的时候率先见底啊，率先铺新低，然后率先见底。那么同样啊，在上涨的时候呢，是率先铺新高，然后率先见底。所以它先出了一个新低呢，我们就想要去，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去参与双方啊，二科这个创业板或者是深成指。那么他们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科创五零不止跌的前提下啊，还有可能继续下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去搏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拐点的话呢，可能科创五零啊作为一个先行指标，我觉得机会更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科创五零所处的1530点附近，恰恰也是前期多个这个有一定强支撑啊，筹码比较密集、牢固的高点啊。一个是在这个2025年的9月份啊，科创五零在当时的这个阶段性高点，应该说在1350点附近有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成长区啊。同样，在这个今年的年初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啊，阶段性见顶，也是有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成长区。您这个成长区呢，我觉得应该说也是构成了一定的这个一个小的平台吧。在这个位置上呢，技术上啊，如果我们说技术上如果说继续下跌啊，跌破了这两个高点继续下行的话，那我觉得坦白的说啊，就是说这个科创五零可能真的就此就走熊了啊，所以这个位置上不仅是一个年线支撑啊，实际上也是近这个1年多的一个走势上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和情绪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可能多方力量还是会努力一下啊。至于说结果怎么样，那这些呢，我觉得还是要市场自己给我们最终的答案。
1: 好，那这个如果说未来趋势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啊，但是可能从低吸的角度来说，可以先进行一部分这样的布局的情况下，您觉得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好这种止损呢？
0: 止损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就以刚才我提到的科创五零 ETF 这种品种为代表啊。那么实际上，就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参与之后啊，连续3个交易日，如果你发现自己都是在亏损，或者说是市场继续啊一种就是放量杀跌的方式啊，这个上下 而这个像这种 ETF， 如果说这个亏损达到了3%，甚至是5%啊，那实际上基本上意味着指数已经彻底的破位啊，因为就像这个科创五零 ETF， 那基本上是和科创五零指数高度绑定啊，一致性非常强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下，就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既然我们先是一个短线试探性建仓的思路来进行啊，那么就是说三个交易日啊，能不能这个出现盈利啊？如果三个交易日还是不能盈利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我们可以考虑短线止损的目标。一个就是3%到5%啊，如果说这个亏损以宽松指数的这些品种啊，包括主题的这些行业主题为代表，那么这个其实都意味着一个。但是呢，反之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中长线思路啊，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分批小仓位去参与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市场继续杀跌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啊，就是没有这种全球性啊金融危机，或者说是这种比较大的这个系统性的风险啊，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那我觉得可以采取一种就是逢低逐步吸纳啊，以定投的方式去参与啊。所以这两种，一个是长线思路，一个是短线思路，可能对于我们去做这个止损和我们去参与的时候的这个仓位管理啊，都提出了一个相应不同的一些要求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成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分享了您对于市场的一个预判和走势，包括一些操作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但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金广生活家，一起关注生活方面的一些新闻。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

0: 新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二手啊，这个平台订酒店背后藏着哪些消费风险。近日啊，有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带弹性升级酒店房型哈，这个服务呢是引起了关注。那么记者呢也是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了不少酒店低价待订或者是待申请的升级服务，有不少卖家还称哈，5到8折待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您省钱等等。而且这些酒店呢，很多还是国际和国内知名的一些品牌连锁酒店。酒店待订这个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但是其中呢是暗藏一些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那么消费者啊真的是面临着非常高的一个维权成本这些困境哈。目前呢有很多的司法案例也显示，卖家被以合同诈骗定罪，而卖家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又如何定性呢？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这么相当于是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

0: 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2: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然后订完了之后，这个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2: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4: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出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5: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就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6: 就是以在这个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就是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 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和自由，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7: 那么我必须要去说明的是，其实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8: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的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9: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0: 北京时间的10:56，我们今天的经济新时空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

0: 买100毫升的精华。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欢迎大家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手术麻醉的注意事项了。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汪晓。
5: 汪晓，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先后赴上海中山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在安徽省急救技能大赛获奖。目前担任安徽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麻醉与舒适化医疗分会委员、黄山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高龄、疑难、重大手术的临床麻醉和管理，能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麻醉和疼痛治疗，熟练掌握麻醉科的相关技术操作，对极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4: 汪医生您好，手术前为什么需要做术前的麻醉评估？这个可以省略吗？
6: 麻醉前的病情评估是以降低麻醉风险、优化为术期管理为主要目的，评估的内容涵盖患者的基础疾病、有无药物过敏史、心肺功能、凝血状态和手术的类型等。麻醉前的病情评估是通过完整系统的收集患者相关信息，为麻醉医生制定个体化的麻醉方案提供参考。经过系统评估后，可能发现患者潜在的麻醉风险因素，例如高血压、糖尿病控制不佳及呼吸道异常，从而为提前采取干预措施提供准备。针对患有严重心肺疾病患者，需要通过调整麻醉药物种类、剂量来避免术中并发症的发生。通过评估还可以提前识别药物的相互作用风险。长期使用抗凝药患者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麻醉用药方案。一些患者还需要完善心电图检查，进行血气分析，进一步明确患者生理状态。老年、儿童及孕妇等特殊群体需要进行针对性评估。老年人常伴随多种基础性疾病，需要重点评估器官代偿的能力。儿童关注重点在于气道解剖特点和发育情况。孕妇需要避免可引起胎儿畸形的药物，同时需要注意预防仰卧位低血压综合症。对于一些急诊手术的患者，要求快速评估关键指标，在最少时间内完成相关必要准备。麻醉前的评估工作直接影响麻醉方式的选择，决定是否进行全身麻醉还是区域主治。这要求患者必须如实告知自身情况、药物史和过敏史等，配合麻醉医生进行麻醉前检查。评估结束后，麻醉医生会告知麻醉方案和注意事项，患者也可以提前了解术后镇痛相关管理措施。通过术前麻醉评估，可以显著提高麻醉的安全性，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提高麻醉安全性是手术前不可省略的关键步骤和重要环节。
4: 嗯，好的。汪医生是这样，那术前进食进水它具体是怎样落实的呢？另外还有，那就是往常啊，这个手术麻醉前是越饿酒越安全，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6: 手术前的进食进水时间范围 主要根据麻醉方式、患者胃肠排空的速度来判定。正常情况下，固体食物在进食6到8小时后才可以完全的排空，清水等透明液体在进食后2到4小时后就可代谢。如果进食时间不到6到8小时，胃内残留的食物在麻醉诱导期间可能反流进入气管，引起吸入性肺炎，窒息风险的提高。针对摄入高油、高脂、难消化食物的时候，胃排空的时间可能延长到8小时以上，所以麻醉医生一般会建议更长的进食窗口来保障患者安全。轻饮料类似不含果肉的果汁、茶水等，在2到4小时内能够在胃部快速消化，但还是需要严格控制在术前的2小时不要饮用，从而防止液体残留影响气道管理。不同的年龄段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胃肠功能存在差异，儿童和老年人胃排空速度相对来说较慢，需要根据个体化差异情况酌情调整进食时间。主要原则是保证胃内容物完全排空，避免术中因为呕吐、误吸引发严重并发症。实际进食时间仍需要严格遵照主刀医师和麻醉医生的个性化方案。晚传手术麻醉前饿越久越安全的确是误区，大多数患者家属都认为术前不吃不喝，肠道干净更有利于手术，但要注意长时间的空腹可使身体进入营养负平衡状态，出现脱水、低血糖、免疫力下降等情况，不但使手术应激风险增加，也影响术后伤口恢复。需遵循医嘱，在合理范围内控制饮食和补充营养，缩短不必要的进食时间。
4: 那类似于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术前像这降压药啊、降糖药，它需要停吗？
6: 糖尿病患者麻醉前一般要求停用口服降糖药，但例如胰岛素等可能需要调整剂量，并非完全的停用。具体药物停用准则需结合手术类型、药物类型、血糖控制的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和评估。口服降糖药例如格列美脲片、奥甲双胍等一般在术前24至48小时停用，由于手术应激可能引起血糖波动，诱发乳酸酸中毒、低血糖的风险。环尿类药物由于半衰期相对较长，需要早停用。针对一些胰岛素依赖型的患者，基础胰岛素例如甘金胰岛素一般需要继续维持，但针对速效胰岛素则需要减量暂停。短小手术同时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患者，在医生评估后可保留部分降糖方案不变。复杂的手术合并酮症倾向患者则要求提前转为胰岛素泵来控制血糖，术中密切监测防止血糖波动较大。特殊情况例如急诊手术不能提前停药的情况，要求加强术中的血糖监测，同时准备葡萄糖溶液，从而应对突发低血糖。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需要更加严格把控二甲双胍的停药时间。儿童糖尿病患者调整方案需根据个体化差异谨慎微调，家长要配合麻醉医生和内分泌科医生共同制定方案。糖尿病病人在术前需要完善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在术前进食期间每2小时监测指尖血糖，不要使用含糖静脉输液。术前降压药需不需要停？一般需要根据降压药物的类型由医生进行判断。高血压一般需要长期控制，降糖药物类型比较多。如果用的是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普奈洛尔片、美托洛尔缓释片、比索洛尔片，或钙通道阻滞剂，比如硝苯地平片、氨氯地平片、尼莫地平片等，用药期间血压一直控制在稳定状态， 通常不需要术前停

0: 但同时会将尿液中的部分电解质带走，术前麻醉时容易引起身体自我调节功能受限，造成电解质紊乱甚至心跳骤停。如果服用的是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比如奥美沙糖酯片、厄贝沙糖、缬沙糖等，这类药物通常是抑制血管收缩以降低血压，但手术过程中血管正常收缩以减少血管破裂时的出血量，因此也需要停药，以免增大休克、大出血等意外事件发生几率。
1: 嗯，好的，刚刚也是和大家说到有关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那对于长期啊服用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的病人来说呢，那术前他需要提前多少时间停药啊、停多久呢？
0: 对于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的病人来说，做手术前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停药。尤其是对于腹部手术、妇科手术、关节手术等出血量比较大的手术，要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停药时间最好在5天左右。对于个别的冠心病病人，比如合并有心绞痛或者是冠脉狭窄，在严格的监测下可以考虑保留阿司匹林，停用氯吡格雷。只要术后伤口渗血或者出血不多，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再次口服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
1: 嗯，那有药物、食物、乳胶等过敏史的患者啊，一定是要提前啊，术前一定要告诉麻醉医生吗？那隐瞒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麻醉全程会使用静脉麻醉药、镇痛药物、肌松药、抗生素、乳胶耗材、碘伏等数十种物质。过敏体质的人群接触致敏源后，几分钟内就会爆发全身过敏反应，轻度表现全身红疹、皮肤瘙痒、眼睑肿胀，中度出现气道水肿、支气管痉挛，患者血氧快速下降、呼吸困难，重度直接诱发过敏性休克、血压骤降、心跳减慢。若术前无预案，急救药品未提前备好，短短数分钟就会发生心跳骤停，抢救难度极大。隐瞒药物过敏最常见的风险是术中误用了同类的致敏药物，比如既往对肌松药过敏，麻醉诱导常规给药后立刻诱发严重气道痉挛。抗生素过敏患者术中预防使用抗菌药物，直接触发休克。很多患者分不清药物种类，只说消炎药过敏，却不告知具体名称，导致我们无法精确规避交叉致敏药物。乳胶过敏是极易被忽略的高危类型，手术室内手套、输液管、密封器械均含乳胶，隐瞒病史会出现术中持续皮疹、喉头水肿，必须术中紧急更换全套无乳胶耗材，延误抢救时机。还有碘伏、胶布、金属材质轻微过敏，看似症状轻微，叠加麻醉抑制后过敏反应会急剧加重。很多患者担心告知过敏会取消手术，实则正规医院只会调整麻醉用药、更换耗材，不会随意终止必要手术。反而隐瞒信息会让我们按照普通患者准备缺少对应急救药物替代方案，风险成倍上升。完整告知既往所有皮疹、呼吸困难、输液休克经历，是对自身生命负责。术前我们会登记全部过敏条目，全程避开致敏源，备好肾上腺素、激素等全套抗过敏急救药物，全方位隔绝过敏致命风险。
1: 嗯，好的，那像有心脏病啊、哮喘等基础疾病的话，它可以做麻醉吗？
0: 心脏病患者的麻醉风险主要与心脏代偿能力有关，若患者心脏功能稳定，且手术属于低风险类型，麻醉通常能够安全进行。相反，若患者存在严重心力衰竭、近期心肌梗死或不稳定型心绞痛等情况，麻醉风险会显著增加，此时医生可能

0: 建议推迟非紧急手术，更安全的麻醉方案。局部麻醉对心脏病患者相对安全，适用小范围手术或检查。这类麻醉药物作用局限，对全身，尤其是心血管系统影响较小。全身麻醉则需要更谨慎，因为麻醉药物可能抑制心肌收缩力，影响血压和心率。现代麻醉技术已能通过精确控制药物剂量和实时监测，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风险。通常，哮喘患者疾病发作期时，病情没有缓解时，不做全麻手术。患者出现喘息、气促、胸闷、气短的症状，没有完全缓解，这时若做了全麻手术，会受到麻醉药的影响，加重症状。而且本身麻醉药对人体呼吸系统有抑制的作用，抑制呼吸，这样会引起呼吸困难加重，甚至引发呼吸功能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哮喘患者病情完全缓解，没有手术禁忌的情况下，才可以择期进行全麻手术，避免了呼吸功能衰竭，避免意外的发生。
1: 好的，王医生，就是吸烟啊、喝酒的患者，他术前需要提前戒多久？烟酒对于麻醉有哪些隐形的危害呢？
0: 做手术前不可以抽烟，因为抽烟会影响肺功能，会使气道分泌物增加，会影响术后咳嗽、排痰，容易诱发肺部感染。特别是全身麻醉做手术前，一般建议禁烟4周。术前还要求适当锻炼肺功能，练习深吸气，练习咳嗽、咳痰，有利于术后预防肺部感染。抽烟还会影响血管、神经、伤口的愈合，容易引起血管收缩，特别是断指再植手术，抽烟有可能会引起手术的失败，引起再植的断指失活。术前24小时禁止饮酒，最好48小时。酒精会增加麻醉药物抑制作用，增加术后张望的风险。全麻前建议2周内不可以喝酒，以免对身体健康带来影响。尤其是全麻通常需要在手术的时候注射麻药，患者通常会进入睡眠状态，能够预防手术过程中疼痛的情况。如果在麻醉之前喝酒，很有可能会导致肝功能受到损伤，并且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血液循环。注射麻药以后，有可能会和药物产生不良反应，从而影响治疗效果，或者是影响患者的健康。在2周以内要避免喝酒，可以减少不良的情况。全麻的时候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而且在麻醉之前的8个小时以内最好不要吃东西。长期饮酒者可能出现麻药耐受，需调整用药剂量。酒精还会影响凝血功能，延长术后的恢复时间。
1: 那很多患者啊，手术前一晚呢，他可能会熬夜啊，或者是紧张失眠，那这会影响到第二天的麻醉和手术效果吗？
0: 麻醉对任何一个病人来讲，可能都是一生一次的经历。在手术之前，精神紧张是非常多见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要了解医生嘱托的术前安睡，是为了保证患者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来应对第二天的手术。即便睡眠不佳，理论上对手术本身也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会对患者进行适当的麻醉，甚至是全身麻醉。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休眠状态的生命状态，呼吸和循环均在麻醉医生和手术医生的监控之下。一般的手术不会因为患者的睡眠不佳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患者对失眠不必要过于紧张。但是为了克服术前的情绪紧张，让医生适当使用抗焦虑类药物也是可取的办法，但是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如患者本身存在高血压等原发性疾病，手术前一夜不睡，可造成血压明显上升， 有可能影响第二天的麻醉和手术，事实则比较严重，会加大手术的风险，术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增加，需要把患者的血压降低到接近正常水平后才能进行手术。
1: 那王医生，如果患者感冒发烧，咳嗽、咽痛、鼻塞，还能够正常麻醉做手术吗？
0: 感冒发烧、咳嗽、咽痛、鼻塞均是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对于近2周出现呼吸道感染的人群，其呼吸道黏膜对各种刺激，包括手术创伤、吸入性麻醉药物等的应激反应增强。同时，麻醉药物引起腺体分泌物增多，呼吸道较正常人群敏感，容易引发呼吸道痉挛。其呼吸道并发症的发生率较无感染者高，因此对呼吸道感染者，包括感冒，实施择期手术，尽量在呼吸道疾病痊愈后2到4周。同时，感冒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其呼吸道功能受限制，对呼吸循环系统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降低，严重者甚至引起生命危险。所以，对于感冒的患者，一般不能做全身麻醉手术。对于急诊手术，则需通过麻醉医生充分的术前评估和准备，同时加强抗感染，密切加强术中监测和处理，从而降低为术期的风险。
1: 那比如啊，老人啊、小孩儿啊，这些特殊人群，他术前麻醉准备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呢？他们这些需要注意哪些呢？
0: 老年人麻醉要格外注重术前评估和麻醉方式的选择。术前全面评估患者健康状况，以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能够有效降低麻醉的风险。术前评估保障老年人麻醉安全关键的步骤。麻醉医生需要详细了解患者病史，涵盖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等慢性疾病的情况，同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例如肝肾功能、血常规、心电图等，对患者整体健康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针对存在严重的基础疾病患者，要求与相关科室进行会诊，从而制定个性化的麻醉方案。麻醉方式的选择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手术类型来综合决定。局部麻醉适用于短小手术，降低了全身麻醉的风险。针对实施全身麻醉的患者，可选择静脉麻醉或吸入麻醉。需要严格控制药物剂量和麻醉深度。腰麻或硬膜外麻醉适用于下肢手术，以减少全身麻醉药物的使用。小儿麻醉是儿童接受手术治疗时关键环节。术前评估、禁食禁饮和麻醉方式的选择十分重要。术前评估属于小儿麻醉的安全基础。麻醉医生要求全面了解儿童病史，涵盖有无哮喘、先天性心脏病、过敏史等，同时进行体格的检查，重点关注儿童的心肺功能。评估过程中还包含与家长沟通，掌握儿童日常行为、心理状态，为制定个体化麻醉镇静方案提供参考。严格遵守禁食禁饮时间是必不可少步骤，其作用是为了防止麻醉诱导期间胃内容物反流或误吸入被褥，可引发严重吸入性肺炎。一般来说，轻饮料类如无渣果汁、水等要在麻醉前2小时停止饮用。母乳在麻醉前4小时要求停止喂养，配方奶、易消化食物建议在麻醉前6小时停止，针对固体食物建议在麻醉前8小时停止。家长要严格按照医嘱执行，如实并准确告知麻醉医生儿童最后一次进食饮水时间。小儿麻醉方式的选择要根据手术类别、持续时间和患儿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常见的麻醉方式包括全身麻醉、区域阻滞麻醉、 和两者联合使用。全身麻醉通过静脉或吸入药物，使患儿意识、痛觉消失，适用于大多数手术。区域组织麻醉类，如滴管阻滞、臂丛神经阻滞，能在术后提供良好镇痛，减少全身麻醉药用量。麻醉医生会权衡利弊，选择最安全有效的方案。
1: 嗯，好的。那还有啊，就是进入手术室前，那患者最后核对确认的麻醉安全事项有哪些呢？
0: 麻醉医务人员要求核对患者的姓名、床号、科室、病案号、腕带信息等，以此确认患者身份。特别是对于可能服用镇静剂、听力障碍或昏迷且身份无法确认患者，可以通过核对其腕带上的姓名、病案号进行身份确认。涉及双侧多重结构，例如手指、脚趾、病灶部位或多平面部位，例如脊柱的手术，医生会在患者接入手术室前对手术侧或部位进行标识。巡回护士在接患者入手术间前，需进行手术部位标识的核对，以确保手术部位正确无误。一般情况的核对手术安全核查工作，需要由具有职业资质的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和手术室护士三方共同完成。他们分别在麻醉实施前、手术开始前和患者离开手术室前，共同对患者身份和手术部位等内容进行核查，以确保患者的医疗安全，包括进食、进水情况、有无假牙、过敏史、既往病史等，此类信息核对有助于医生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为患者提供更合适的治疗方案。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医生的介绍。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有关手术前麻醉的相关情况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大东。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宣城市中兴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吴玲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别让痛风乘虚而入防治科学指南。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吴玲，宣城市中兴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2007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一直从事内分泌科临床工作。2014年晋升为内分泌主治医师，2019年晋升为内分泌副主任医师。2019到2020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及肿瘤科细胞室进修学习一年。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文化建设与医药发展促进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委员，皖江内分泌糖尿病学术联合会委员，宣城市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务委员，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肥胖、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诊治。
2: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那么现在呢，很多年轻人把痛风叫做富贵病，临床上也出现很多年轻患者，那么请问您原因是什么？
4: 那痛风呢，是由嘌呤代谢紊乱或尿酸排泄障碍所导致的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身体每天产生代谢产物血尿酸，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导致无力将其排出，停留在体内，则产生高尿酸的血症，出现了痛风。它们主要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嗜好吃肉。痛风的患病率与饮食高蛋白有关，营养学上称之为限嘌呤饮食，摄入过量富含嘌呤的食物是主要致病因素。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当下年轻人偏爱大鱼大肉，胡吃海喝，有的甚至无肉不欢。据统计，20到40岁年龄段的痛风患者在发病前，90%以上都嗜好饮酒、吃肉、动物内脏、海鲜类等富含高嘌呤的食物。第二呢，压力过大，加班熬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可使人体自主神经调节紊乱，抑制体表及内脏血管收缩，包括肾血管的收缩，从而引起尿酸排泄减少，长此以往就有可能诱发痛风。第三，久坐少动。40岁以下的痛风人群中，多数人呢生活作息不规律，体力活动越来越少，出门开车、坐车、骑车、步行减少，工作特点呢也是久坐少动，加上长期缺乏锻炼运动，导致脂肪增加、体重超重，这会直接影响血尿酸的水平。
2: 请问您，如果在体检当中检查出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发作，那么像这种沉默的高尿酸有什么健康隐患？
4: 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症状也是需要管理的，如果有不适的症状更应该及时的就医，因为即便未出现痛风的症状，长期的高尿酸血症也会对身体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高尿酸可促使尿酸盐结晶在关节、肾脏等部位沉积，逐渐损害肾脏功能，增加患尿酸性肾病、肾结石的风险，还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冠心病、高血压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每升高60微摩尔每升，高血压发病相对危险增加13%。所以说，不能因无症状就忽视尿酸高的这个问题。
2: 接下来请您科普，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痛风就是关节疼，那么请问您，它真的只是伤害关节吗？还有哪些内脏器官会更加危险？
4: 那痛风呢，它是一种有高尿酸血症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它不仅会导致关节炎症和疼痛，还可能对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眼睛等多个重要脏器器官造成损害。关节损害呢，是痛风最直接的表现，尿酸盐

0: 结晶沉积在关节滑膜、滑囊软骨等组织中，引起急性或慢性的炎症，导致关节红肿、灼痛、疼痛，严重时甚至影响关节的活动。那痛风对肾脏的影响尤为显著，高尿酸可导致尿酸性肾结石，进而可能引起肾绞痛、血尿等症状。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呢，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影响肾功能，甚至发展为肾功能衰竭。 那心血管系统呢，也可能因为痛风而受损。高尿酸与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增加了心绞痛、心肌梗死等严重病症的风险。痛风呢，还可能影响内分泌系统。高尿酸、血症与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内分泌疾病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对患者的整体代谢健康构成威胁。眼睛呢，也有可能受到痛风的间接影响，虽然不常见。
1: 但长期高尿酸状态下，可能增加患白内障的这个风险。
0: 有一种说法是，痛风不能吃任何豆制品。那么，请问您，像豆腐、豆浆真的不能吃吗？那痛风的病人呢，可以根据病情限量的吃豆制品。豆类呢，它富含嘌呤，而嘌呤在体内会代谢为尿酸，增加血尿酸的这个水平，进而加重痛风的症状。但这并不意味着痛风病人完全不能吃豆制品。 豆制品包括豆腐、豆渣、豆皮、豆腐干等，它们呢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和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胃肠的蠕动，可以降低痛风患者的尿酸水平。豆制品中的嘌呤含量比肉类少，因此痛风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豆制品，但是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病情情况来确定食用量。痛风患者应该避免过度食用高嘌呤的食物，如
1: 鱼虾、贝类、肉类、内脏等，这些食物呢容易引起尿酸的升高，从而加重疾病。
0: 有一些痛风患者病情一旦发作，就会吃抗生素。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那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呢，受理的关节红肿热痛，虽然局部的症状很像感染，但是呢这种症状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细菌性感染是有区别的。 痛风的这个红肿热痛，它是一种无菌性的这个症状，而抗生素是用于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对于痛风的治疗并没有直接的作用。因此呢，在痛风发作时不建议使用抗生素。那痛风的发作呢，主要是由于尿酸过多引起血清尿酸水平升高，进而导致尿酸盐在关节中沉积，引发关节炎的症状。治疗痛风的主要目标呢，我们是要降低尿酸水平，减少尿酸
1: 结晶沉积，以缓解炎症和疼痛，而抗生素呢，它主要作用于细菌感染的治疗。
0: 请问您，假设患者在家里半夜脚趾突然疼到睡不着，那么第一时间应该是冰敷还是热敷？能不能自己吃止疼药？那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可以用冰袋冷敷疼痛部位，这样有助于减轻肿胀和疼痛。
1: 可以用呢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大脚趾处，每次冷敷15到20分钟，每天数次。冷敷呢可以减轻炎症反应，缓解疼痛和肿胀，但要注意避免冻伤皮肤。将疼痛的脚趾抬高，有助于减少血液淤积，缓解胀痛感。在急性发作期，可以自己适量吃点止疼药。药物是快速止痛的重要手段，非甾体的抗炎药呢可以有效缓解疼痛和炎症。
0: 但使用时要注意剂量和药物的副作用，如布洛芬、银多美星等，这类药物呢能够减轻炎症的反应，缓解疼痛，但是呢，如果疼痛时间长，建议入院治疗。
1: 有一种说法是激素治疗痛风见效快，但是患者呢非常担心会依赖此药物。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建议使用激素？
0: 那痛风患者呢，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使用激素类药物来帮助缓解症状的，但这呢通常是短期解决的方案，主要用于急性发作时的炎症和疼痛的控制。激素类药物。

0: 症和疼痛。这类药物呢是一种强效抗炎剂，能有效降低关节的肿胀和不适。使用激素的时机通常是在痛风急性发作期间，当非甾体抗炎药或者秋水仙碱效果不佳或不适合使用的时候。但一般来说，激素治疗是短期的，通常呢不超过1到2周的疗程，以尽量减少它的副作用。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血糖升高、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在服用激素类药物期间呢，要密切监测病情的变化，并根据医生的指导调整用药的方案，需要注意和其他药物可能产生的相互作用。那使用激素类药物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特别是在评估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后，制定最合适的这个治疗策略。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尿酸降到多少才算安全？那么标准又是如何制定的？
0: 那治疗痛风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要降低尿酸。那尿酸降到多少才能把痛风控制住是不确定的，是因人而异的。有些病人除了尿酸高没有别的症状，也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尿酸稍微高一点问题也不大。但是有些人不一样，比如患者有痛风石，或者有尿酸炎肾病，或者有三高或心血管风险，那尿酸肯定要降得比较低才好。比如男性的尿酸在420微摩以上，女性在360微摩每升以上叫高尿酸。降尿酸肯定要降到这个标准以下，但是也不是越低越好，尿酸在体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也不能降得太低。一般根据病人的情况，比如病人有尿酸性肾病或者是痛风石，那我们建议这一类患者把尿酸控制在300到360微摩每升。那比如病人同时有心血管风险，那可能要求更低，甚至在300微摩每升以下，但是最好不要降到180到200微摩每升以下，因为呢尿酸降得太低反而会带来反向作用，表现出力量不足，比如感觉思维迟钝、昏昏沉沉、敏捷性不高等，有时呢还会影响血压。所以呢降尿酸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由医生制定标准。比如要降到360微摩每升，就要连续的监测尿酸的情况。
1: 痛风患者可以随意停药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药？
0: 治疗痛风的药物主要包括降尿酸的药物和抗炎药物。痛风患者一旦开始用药，并不意味着不能停药，但是否停药应基于专业的医生的评估和指导。那持续监测尿酸水平和调整用药方案是痛风管理的重要环节，患者应积极配合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有效控制病情，减少痛风的复发。对于痛风患者而言，持续使用降尿酸药物是防止痛风复发的关键。如果患者在病情控制良好后自行停药，尿酸水平可能会再次升高，从而导致痛风的复发。因此呢，医生通常建议患者在尿酸水平达到正常范围后，持续维持治疗一段时间，以巩固疗效。那抗炎药物在痛风急性发作时起到缓解疼痛和炎症的作用。常用的抗炎药物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和秋水仙碱片等。这些药物呢，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发作时的剧烈疼痛，但并不具有降低尿酸水平的功能。因此呢，患者在急性发作后，虽然可以在症状缓解后逐渐减少或停用抗炎药物，但降尿酸的药物使用时仍需持续。
1: 现在呢正值夏季，有些患者偶尔喜欢喝两杯，那么像啤酒、白酒、黄酒、红酒，哪一个相对安全些，量该如何控制？
0: 那痛风患者一般建议避免饮酒，因为他酒精摄入可能会加重痛风的症状。那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偶尔允许呢少量的饮酒，那么选择低嘌呤和低酒精度的酒种是较为安全的做法。不建议痛风患者饮用啤酒，啤酒含有较高的嘌呤成分，会导致体内尿酸水平的增高，从而加重痛风症状。红酒相对于啤酒和烈性酒来说，其嘌呤含量较低，适量饮用呢是可能对痛风影响比较小。红酒中仍然含有酒精，因此需要控制饮酒量。烈性酒含有较高的酒精浓度，而且也可能增加尿酸的生成，建议痛风患者尽量呢避免饮用。无酒精饮料如无酒精啤酒或无酒精葡萄酒可以作为替代的选择，虽然它们仍然可能含有少量的嘌呤，但大大减少了因酒精引起的负面影响。 不过对于痛风患者来说

0: 说尽量不要饮酒，以保证自身的健康。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痛风患者到底应该是多运动还是少运动？那么像跑步、游泳、跳绳，哪一种运动更加适合痛风患者？
0: 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控制体重，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并减轻关节疼痛和炎症。以下是一些适合痛风患者的运动，比如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可以帮助提高心肺的功能，增强身体代谢的能力，降低尿酸的水平。那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可以帮助增强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代谢率，有助于控制体重。伸展运动，如瑜伽、伸展操等，可以帮助缓解关节疼痛和僵硬，提高关节的灵活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痛风患者在运动时应该注意避免过度的运动，因为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导致尿酸水平的升高，加重关节的疼痛和炎症。注意运动时长，运动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每次30分钟左右为宜，运动强度也不宜过大，应以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运动时呢，应该要注意保暖，避免关节受凉加重症状。
1: 那么请问您，痛风可以预防吗？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0: 痛风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以下几点预防痛风。第一呢，饮食控制，痛风患者应特别注意饮食，避免高嘌呤食物。高嘌呤食物包括红肉类，如牛肉、羊肉、内脏如肝脏、肾脏，某些海鲜如沙丁鱼、虾等，这会导致尿酸水平的升高，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那相反，患者应多摄入低嘌呤的食物，如鸡肉、鱼肉、豆类、蔬菜和全谷物等。第二呢，要增加水分的摄入，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患者每天应至少饮用2到3升水，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减少尿酸结晶的形成。那适量饮用清水、淡茶或其他低糖饮品是良好的选择。第三呢，要保持适当的体重，超重或肥胖会增加体内尿酸的生成，并降低尿酸的排泄。因此呢，痛风患者应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锻炼来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减重可以有效降低尿酸水平，减少痛风发作的频率。第四呢，要定期的锻炼，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游泳和骑自行车等，有助于改善身体的代谢功能，增强心肺健康。但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重关节的负担。重要的切记要少喝酒，多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
1: 好的，吴医生，那么请问您，在您的门诊中，您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是多少岁？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患上了痛风？
0: 我接过最年轻的一个患者是一个初中生，12岁。这个患者呢，是被他妈妈拉过来的，是因为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说他不能跑步了，家长孩子长得胖胖的，肉墩墩的，家长怕孩子是偷奶，所以把他带到医院里来检查，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他不是偷奶，他是这个痛风发作了，右侧的踝关节有明显的红肿热痛症状，一查这个他的血尿酸水平就非常的高，大概有600多微摩尔每升了，所以他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急性痛风炎的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因为这个孩子是个初中生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给他收住院，学习任务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就在门诊给他对症治疗了，特别跟他妈妈强调了以后要在生活方式上要对他进行干预。
1: 那么请您给到我们收音机旁一些青少年的家长一些科学建议，如何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让青少年远离痛风困扰？
0: 在现在的青少年的痛风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哈，主要与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有关，像他们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日常生活睡眠可能不足，运动量也比较少，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水平也比较高，父母也很舍得在孩子的营养上去花钱，所以很多的孩子呢是营养过剩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的孩子来说，我们家长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改变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向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吧，还有学习压力呢，要适度的缓解孩子的这个学习压力，还有呢，就是在饮食上，不要给孩子就用一些这个大鱼大肉类的这个不良的这个饮食，要给他们

0: 吃一些膳食纤维，增加谷物、豆类这些食物的这个摄入。然后呢，还有督促孩子这个，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可以督促孩子，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控制体重。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姐，大姐，
6: 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7: 你媳妇呢？
6: 出去了。
7: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她也彪。
6: 我老婆肯定是。
7: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6: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7: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6: 郝建，
7: 哎，别管我叫郝建啊！你要么管我叫小郝，要么管我叫大建。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6: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7: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6: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郝建，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7: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哎，
8: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6: 回来了，身份证
7: 带了，
6: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7: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8: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6: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9: 没有啊，跟狗。
6: 跟狗都能吵啊？
9: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啊。
6: 你没咬他吧？
9: 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6: 大气，以德服狗。
9: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6: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9: 你轻一点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6: 对着呢呀。
9: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6: 围一个有点短。
10: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
6: 啊，老婆，
10: 我是
6: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7: 喂，是爸爸吗？
6: 谁呀？这么客气？
7: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10: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9: 爸，
6: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10: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7: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6: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7: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6: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7: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6: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7: 那活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6: 我电视怎么回事？
7: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10: 老公。
6: 老婆。
7: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0: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7: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6: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7: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0: 意外孕育。
6: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7: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6: 眼珠子。
7: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6: 就眼珠子。
7: 妈，我身份证。
10: 瞪眼珠子。
6: 是我儿子，没跑。
7: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10: 邓小亮，
7: 你太过分了。
6: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0: 你就这么一个哥哥。
9: 宝
10: 宝，
7: 妈妈，
10: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7: 妈妈抱。
6: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7: 我不的，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6: 分开！
10: 你分开！
9: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7: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9: 真的？
7: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6: 福布斯？
7: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6: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9: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7: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6: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7: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9: 哎呦，搞医学的，
7: 人体表皮污垢学。
9: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7: 没白听啊。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

0: 行了，大哥，看人手牌。
1: 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2: 他就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3: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2: 老公，你真棒。
1: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好。

0: 缸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
1: 嗯，
0: 给孩子炒四个菜。
1: 哦。
2: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0: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2: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0: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2: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0: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你赶紧走。
2: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
3: 妈，
1: 干嘛？
3: 妈妈，
0: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0: 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2: 哇，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3: 你爸他怎么了？
2: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
0: 哎
2: 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抬开开。
3: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哎，
2: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你行了，我走了。
0: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2: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0: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2: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0: 那个兜，
2: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3: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2: 妈，
0: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2: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3: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2: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3: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2: 你需要照顾吗，
0: 爸？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掐回去了。
3: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
0: 啊，那完了。
2: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3: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2: 啊，爸，你挑个台呗。
0: 穿吧，
2: 生穿呐，
0: 没招啊！
2: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0: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2: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3: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2: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3: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2: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0: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3: 儿子，穿吧。

0: 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2: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2: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3: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4: 妈妈，
5: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1: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5: 老婆。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
2: 啊，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我妈呀，苏玉，
1: 郝建，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5: 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4: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哎，
5: 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4: 你看是不是？哎，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5: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4: 好家伙的。
5: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4: 怎么？
5: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4: 这成绩还不好吗？
5: 嗨，马马虎虎。
4: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5: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4: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5: 哎，不敢不敢。
4: 我这道算术题啊，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5: 是啊，
4: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哎呦，你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5: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4: 问问您别客气。
5: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4: 我是跟您请教啊。
5: 不敢不敢。
4: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5: 您说什么？
4: 一等于几？
5: 哦，就是这道题啊。
4: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5: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4: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5: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4: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您
5: 当然喽，是
4: 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5: 怎么样？
4: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5: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4: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5: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4: 哎，这叫什么话？
5: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4: 您就行吗？
5: 那可不就行吗？
4: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5: 这个一呀，就等于2.05。

0: 一嘛等于2.5。
1: 对了呀，
0: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1: 干嘛还似乎应该呀？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1: 那可不，
0: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你，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1: 其实你也知道。
0: 知道我还问你？
1: 可说呢。
0: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1: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0: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事？
0: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1: 那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1: 不懂。
0: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1: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0: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甚至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1: 啊，
0: 搞语言艺术的。
1: 是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呀。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0: 这不废话吗？
1: 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0: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0: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0: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强迫你了？
1: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0: 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事？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0: 这干嘛？你过秤呢？
1: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0: 我说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对呀，
0: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1: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0: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1: 说准了？
0: 哎，
1: 不知道。
0: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1: 是。
0: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0: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1: 到我身上
0: 啊？
1: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
0: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0: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0: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就马马虎虎嘛。
0: 怎么你是马虎眼？
1: 哎，谁谁马虎眼？
0: 你这叫什么眼呢？
1: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0: 哦，正好二五眼、啊、
1: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我是阔太，我是家庭主妇，我是超级白领，
1: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呀，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

0: 沟里，这种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1: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0: 老班，看股票来。
1: 你被开除了。
0: 老班，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1: 走开。
0: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2: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0: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
3: 嗨，
0: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3: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0: 我是女的。
3: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0: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
3: 哎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0: 大妈，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3: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0: 大妈，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去。
3: 哎呀，
0: 大妈咋了？
3: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0: 大妈啥意思呀？
3: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0: 碰瓷儿啊！
3: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0: 大妈，我真的没有。
3: 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0: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3: 是不是？所以呀、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
0: 嗯，
3: 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0: 和希望。
3: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0: 嗯，做女人挺好。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2: 对对对对，
1: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2: 不高兴，
1: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2: 是啊，哎，小哥，
1: 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2: 嗯，
1: 有一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

0: 信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1: 对，
0: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1: 是，
0: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这将来他就进步了。
1: 哎，
0: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1: 对，
0: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1: 那是，
0: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1: 反正少，也不能说没有。
0: 有啊，
1: 有啊。
0: 哎，不能说没有。
1: 是
0: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1: 有这么一路人。
0: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1: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0: 捧什么样人呢？
1: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0: 那也不然。
1: 怎么不然呢？
0: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1: 没，
0: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1: 没那是。
0: 有，
1: 我懂这套啊。
0: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1: 表演？
0: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1: 嗯，
0: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1: 不见得吧？
0: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1: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0: 你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1: 行，咱别开唱，咱俩表演表演。
0: 咱表演表演。
1: 表
0: 演。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1: 我
0: 哎，
1: 科长，
0: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1: 行了，
0: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1: 是吗？
0: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1: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0: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咱来来。
0: 咱来啊。
1: 嗯。
0: 哦，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1: 怎么你回来了吗？
0: 我刚下火车。
1: 哦。
0: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1: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0: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1: 嗯，
0: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1: 有什么要紧事吗？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 啊，
0: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1: 带东西？
0: 是
1: 啊。啊，那样不好。
0: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吧，还有说的吗？
1: 那样也不太好吧。
0: 啊，哪道话
1: 也不太好。
0: 没什么，没事。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 是吗？
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 我呀。
0: 啊
1: 40了。
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1: 还不像。
0: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绍兴
1: 啊。
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1: 没有。这儿的，
0: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1: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0: 哦，您这是眉毛
1: 啊？眉毛。
0: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您更年轻了。
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0: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1: 啊，
0: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1: 我，
0: 哎，对对对，
1: 不止了吧？
0: 啊，
1: 不止了。
0: 您今年
1: 是40？
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1: 还不像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0: 闹病了？
1: 嗯，
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 我病了还好？
0: 不是别的呀，
1: 啊，
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

0: 了？
1: 好了好啊，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啊，
1: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1: 好啊，
0: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1: 啊，
0: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1: 是，
0: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您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吧，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
0: 的？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
0: 嗯、
1: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0: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1: 好，
0: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1: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0: 好，
1: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0: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1: 说得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0: 啊，
1: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0: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1: 对，
0: 好，
1: 嗯，好。我
0: 啊，
1: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0: 哦，是您呐，科长
1: 啊。
0: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1: 啊，
0: 砸碎玻璃板的事？
1: 对啊，
0: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1: 不怨我？
0: 那当然了。
1: 三大理由，第一是，
0: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1: 嗯，
0: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那倒对。
0: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2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1: 哎，好好好。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玻璃板？
0: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0: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了。
1: 是，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1: 是
0: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公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 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0: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1: 是，
0: 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
0: 啊。
1: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
0: 科长，
1: 嗯，
0: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1: 啊，
0: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嗯，哦，他是您爱人呐。
1: 啊、
0: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1: 不错。
0: 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么样嘹亮，够多么样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好、嗯、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哦，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好，怎么又黑
0: 呀、
1: 啊？
0: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的不好啊，
0: 哎，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都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啊、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1: 嗯，
0: 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 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好，
1: 好吗？
0: 好。
1: 他还好喜击拳。
0: 哦，
1: 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啊，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什么呀？
0: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1: 啊、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啊？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你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八十岁了。
0: 啊，八十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嗯、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八十多岁了，八十岁就是寿高了。
1: 嗯，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1: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

0: 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康王和救助要出来这几个条件，所有的宋朝的兵将啊，完全喝好。好，月雷在康王的身背后暗挑大拇哥呀，主公啊主公，到关键的时刻，看来你老人家真是个马上皇帝。单表金兀术全部听完之后了，把头低下来了，稍稍停一停，甩凳离鞍下马，下了坐骑，全身上下没有寸铁呀，脸红了，眼圈红了，眼泪刷啦淌下来了，嘴巴子肉乱颤。康王，我拿你当作软弱之君，明告诉你，我和你要决一死战，我把我所有的实力完全都调到这儿来了。我以为我要这三条你不敢不答应，我万万没成想啊，你也是说打就撂的皇帝，办事相当明白啊，看来你江山必然存在，大宋朝必胜，我国必败。行，我错了，一切一切都怪我呀，现在我想蒙蒙不过去，想唐唐不过去，你要我项上人头，我肯定要给。说为什么？我要保住我整个大金国所有的都督、平章、将士等等等等，而且全国的老百姓，让他们平安无事，他们能够活着，以我一颗人头去换，我太满意了。康王，本王这下给你磕头了，我有罪。说完话往前近身，这个意思往下要跪呀。康王一看，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国之君，他也是一国之王啊，人家现在后了悔了，满脸的热泪，脸上肌肉乱颤，又说出心里话，正像突厥王所说之言，一点也不假，那就是诚心和我谈判和平了。当众之下，如果人家再给我跪下，我再不依不饶的，这不太合适吧。 走走形势，假装嘛谦虚谦虚吧。所以说往前一探身，免手往前这一探不要紧，做梦没成想金兀术猛然间来个金丝缠腕，啪下来吧你呀，动作这个快呀，一把把康文从马上绕下来，咔着我一家就这一个垫步窜上自己的宝马良驹。这匹马也说不上是早训出来的是怎么着，就是一转圈这个快呀，转过去哗哗哗直奔山口啊。大宋朝所有的将军都做梦没有成想金兀术能够施展出来这一招，越来一看，哎呀不好，抬腿摘枪是随后就撵呢，金兵呼啦朝全上来了，刀枪文权拿在手中，杀岳雷把枪往上一举，号召大家攻山救驾。再看岳雷在头前撒开这匹马，就像风野仙子，嘻咔嘻咔嘻咔，别说别不吃，我不吃你爱吃不吃。这一战你看别人都给挡住了，挡岳雷是比登天还难，岳元帅这匹马已经窜入逃到山口，前边的那匹马就是金兀术上他俩人呢，为什么他夹着康王呢，后边就是岳雷，岳雷的九鼎菊花豹这个快呀，前头金兀术的金鞍玉佩也是那么快，相差总是那么远儿。

往前这一窜，哎嗨，没刺到他的后背，正好从马后一整，咵嚓，栽倒在地，把金兀术和康王扔出去老远呢。岳雷马匹往前就窜，这个时间金兀术一抬头，可了不得了，他摔的，把康王摔出老远，他也撒了手了。怎么办？跑吧！再想抓康王去，就不赶趟了，自己马已经废了。斜插滑够奔山坡，可是岳雷应该先救谁呀？先拿人呢，还是先救康王啊？主要是救康王要紧呐！马往亲边一窜，来黄鹰探头，这一把把康王给拽下来了。康王现在这脖子都拧了，脸也搓掉了一块皮呀，觉得自己膀子好像卸了环这么疼啊！一看岳雷把自己抓起来了，岳雷赶紧往自己胸前上一放，主公臣有罪，是臣我失职啊。没罪，哪有罪啊？你救驾就有功啊，再赶紧快出去吧。主公，请你一定要抓住铁官粮。哎，我知道了。再往外闯，杀不出去了。山口那个地方，一面往外攻，一面是往里来捉拿康王、捉拿岳雷呀。里边的人马现在已经集中，全部往这儿来了。金兀术一人爬上了一个石峰，在上边做指挥，给我拿。岳元帅心里头明白，再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想出去就到外头能够攻进来才能够出去，不然出去呀。猛然一抬头，斜插花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手拿泥金大棍，不是别人，谁呀？金耳图。高声喊喝：“姓岳的，你往哪里走？”坏了，心里明镜呢。岳雷心里想，他和岳霸两个人打的是个平手，都是老喇嘛佛的徒弟。岳霸之勇，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啊。现在我胸前还带着我主。他那么大的力气，如果我和他打起来，恐怕也难讨公道，因为我负担最重啊。哎，脑袋一转，36计走为上策，一撒马斜插花顺着小道，在山里头就跑下去了。跑到哪儿算哪儿吧。往前跑着跑着，后头还在追着，追兵也在赶着，啥呀那呀，整个全山的震动，排山倒海之势。岳雷猛抬头一看，前头有一道小河拦住去路，回头一看，金耳图在后边还在追赶，眼前要到了。仔细看了看河水，不深，不太深。又一想，我自己的九鼎菊花豹，我知道是寿爷恩师赠给我的，逢山能过，遇水能行，干脆下去吧。得好，稀里哗啦。越趟越深，眼前来到河的当中间了。哎，这小河不太深，只是这水越过马肚子。正往前走着，万万没成想啊，马蹄子底下稍稍一软，哭嚓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底下原来是用人制作。

知道这道河叫什么名吗？叫红泥潭。行了，来啊，准备凋零剑。四面八方已经把凋零剑完全准备好，有人把梆子举起来了。岳雷，至于我父金兀术最擅长的就是老岳家。你爹想当初，我爹想收服他，投降归顺，保我大金国，没收过来。那么今天我想收你，如果你愿意投降归顺，把小康王往外一交，你岳家只要是保了大金国，不管我国死了多少人，我们多大的损伤，一切一切我们自己承担，保障让你做我北国的一流大都督。你们岳家将所有众人到我们这儿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让他个个连升三级，我敢做保证。不知道你想不想？刚才我话已经说明白了，你瞧见没有？往四外一指，这凋零剑完全都瞄着准呢。我一声号令下，你们两个都变成刺儿维维一样，你活不了。请你三思吧。岳雷往寺外看了一看，属实是一点儿也不假呀。又看了看康王，康王脸上往下直淌血呢，刚才摔的。这两只眼睛就像雷击子一样往寺外观瞧啊。爱卿，你看如何是好？主公，刚才金耳图说的话您可曾听见？好，我都听见了。只要你想，你高官得坐。主公，您不要想我，乱箭齐发，你我必死。如果这天咱们要答应投降归顺，哎，就甭说别的，就说您吧，您答应投降归顺，写降书，拿顺表，保证死不了，将来给大金可以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主公啊，不知道您选择哪条道路？如果选择活，你就做下邦亡国之君；选择死，臣愿意陪龙保驾。咱们还有一丝之望啊。哪一丝之望呢？就说山外正在望里进攻，准备救驾，咱们有百万凶师，当真要是攻进来了，他们四外射箭，臣能够抵挡一个时辰，过了一个时辰，哎，您我命完全休矣，但愿的老天睁眼吧。主公，您选择哪条道路，请您传旨。岳元帅，我就是死，我也不做亡国之君，由你保驾，我死而愿矣。嘿，真能说出了这种恨话呀！岳雷听到这儿，仰天大笑：“金耳图啊，你拿姓岳的当什么人了？”贪图荣华富贵，怕死贪生，畏刀避剑，马上投降，弃掉我主，你真是痴心妄想。寺外准备好了弓箭手了，请你放箭吧。呀哈，你宁可死，来呀，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就这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康王一看，我的妈呀，射来了。再一看，岳雷手中的八宝陀龙阴风帐，切咔切咔切咔切咔切咔，上护其身和主公，下护其马。怎么马也不能受伤，马袋里一扑腾，人不能掉下来，完了。康王开始还瞪大眼。

珠仔看着，后来看来看去不敢看了，曲着眼偷眼看，最后偷眼都不敢看了，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岳雷这一阵就觉着自己膀背发麻呀，说为什么人没有过顶之力，你光这么嘁哩咔嘁哩咔嘁的上下翻飞，这一条枪人家老射没完，人的力气是有限的。暗暗的叫苍天，为什么不睁眼？为什么不让宋兵打井进来呀？现在如果进来还赶趟，再晚半个时辰我命休矣。我想保驾是比登天还难呐。康王这阵趴着不动弹了，啊，吓死了！主公，主公，我活着呢。主公不要担心，再坚持一时，您听，千山口大乱，正在往里进攻，咱有百万雄师，不怕。啊，我不怕，我不怕，我就是有点哆嗦。这一阵的岳雷忙中偷闲呐。知道自己有点招架不了了，宁可自己受伤，要保护我主，把头上的头盔一只手唐剑，一只手嘎巴搂海带周开，头盔摘下来给康王扣到头上，又忙中偷闲，一只手解开叛甲丝头，把自己的甲也摘下给康王往身上披。就在这个当中，后脊背上砰砰砰中了三箭，三箭中上也得挨着，嘁哩咔嘁哩咔嘁哩咔，还在往四位招架箭。正在这个功夫，在左肩胛上砰砰又中两箭。金耳图在上边大拇哥挑得高高的，心里在想：小康王，不知道你哪辈儿积着得了，你能有这样的大臣这样为你忠心耿耿啊？你宠爱的秦桧害死了他的爹岳飞，他儿子还能这么忠诚保你？嗯，看来岳家真是好样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眼看岳雷就要不行了，离老远斜插花小道啊，嘚儿哈哇哈哇哈哇哈哇哈哇哈哇，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长得这小伙儿可漂亮，满身上下穿白艾素亮银盔亮银甲，在手中拿的是八楞八磨紫金锤。谁呀？岳霸。说岳霸怎么斜插花上来，没从千山口杀进来？岳霸这小伙子特别精明啊，从千山口往里玩命的攻，怎么攻也攻不进去。双方死伤的人死伤的太多了，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在风雪岭大佛寺学艺，那个当时他不知道他是岳家的子孙呢，只知道是大辽王的外孙子，百花公主所生。刚开始学艺，不管是谁学艺，你都得开始先各处打柴种地，得干这个。这里的地理图他相当熟啊，一琢磨，我叔叔进去了，康王进去了，如果再没有硬人到里的接应，令他性命难保，怎么办？干脆绕路而行，有这小道相当艰险呐，一般的马都上不来呀。毒蛇怪蟒也特别多，小心翼翼前进，就听见前面大乱，哇啥呀，别让岳雷跑了，康王他已经不行了，岳雷中了箭了啊，在那儿呢。雪马刚要拐弯，不成想在小道的旁边树林子里头迈步走出一人。哎呀，这个大和尚个头不小，身

0: 高约有一丈，但是相当瘦。有一团茁壮的精气神，在左手拿着九耳八魂方便铲，右手拿着一根绳子，看岁数也能有六七十岁了。麒麟子，站住！吁！哎呀！抬头一看，认识，谁呀？老喇嘛佛的顶门立户大弟子大昌喇嘛，现在已经够绝色了。我到山上的时候开始跟师父学，师父不教，就让他来教我，亲手传我，他当我的靶子。以后师父教给我什么我学不会的情况下，由他来教我，这也是我第二个授业恩师。他到这儿做什么来了？难道说我师父知道我从这儿路过，派他来捉我不成？果不其然，就是这么个事儿。大昌喇嘛拦住了去路，上下看了看月罢，长叹了一声：“弥陀佛。”哎。看来这人呐，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麒麟子，你还认识我吗？大师兄，麒麟子，今天我是奉了师父之命，看来师父料事如神，不敢说是能掐会钻，未卜先知，几乎也差不多少。他断定你必须从此路上山营救实地康王，还有你的叔叔岳雷，所以命我在此等候于你。师父给的我这条绳子，让我绑你，亲自见师父老喇嘛佛。大师兄，并不是师弟我不服从师命，因为现在我主已然被困，另外我叔父被困，我母仇未报。师兄，我不能跟您去。什么？难道说你还敢违师命吗？如果你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扶绑你跟着我到大佛寺，跪下赎罪，洗心革面，再重新倒向金兀术，师父肯定能留你命。为什么？你是师父的爱徒，他不至于杀你。今天我奉命来的，你不随我去，难道说我轻易能把你放走吗？麒麟子啊，你放聪明一点。说是猫教老虎的意业，他最后留一手上树，他还不交给老虎呢。难道说你师兄今天我捉不了你吗？月霸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大师兄，您说的全部有理，可但是我不能从命，不能从命。是啊，等我报完母仇之后，活捉金兀术，我把他杀掉，一定见尸请罪。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为了救康王，救二叔月雷，千山攻不进来，从打山的旁边，风雪岭旁边有小道，他认识，一般人都不认识。说为什么呢？想当初他是大辽王的外孙孙，但是你学艺到山上去，必须先打柴烧火做饭，然后往上一点一点的才能学武术呢。所以说这个地方轻车熟道，果不其然从小道上来了，手拿双锤，风也相似，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坎坎滑坎滑，山路崎岖可不好走啊。说文人往上爬那都费劲，别说马了，正走着呢，从前边树林就听有人念了一声弥陀佛，出来一个大和尚，在手里头拿着一把绳子，一堆呀、啊，左手拿的是方便铲，拦住了月霸的去路。月霸抬头一看，哎呦，认识谁呀？

老喇嘛佛的顶门立户开山门的大弟子大昌喇嘛，人家现在已经够资格了，佛还没到，喇嘛已经够了。哎呀，这不是大师兄吗？不错，正是贫僧。月罢呀，看来老师料事如神呐。他派我到此前来接你，准知道你从这条道上山要营救康王，是也不是？看见没有？倒了倒这堆绳子，师父命我到此前来拿你，你还动不动手了？如果说你要想动手也可以，不过我教你个底儿。这猫教老虎上树这招还没教给他呢，你不是我的对手，莫不如老老实实的跳下马来，被我绑上送给恩师，任他处理。月霸听到这个地方眼圈一红啊，大师兄，您奉师命来拿我来，我应该让您绑上，我应该认罪服输，因为我有罪呀。师父打发我下山，保金吾中发大宋，我为先锋官，我下了多大的决心，那么现在呢，我已经叛变了恩师，我叛变了金兀术，师父当然生我的气，派您来捉我来。大师兄，不过您捉我可以，捉我之前我有话跟您说。你讲吧，师兄。我的母亲是大辽国公主百花公主啊，金枝玉叶。可是他被金兀术给逼的跳了幽锅，被炸死了。大师兄，这个仇我能不报吗？师兄，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母亲死的太惨了。师兄如果高高手，容我捉住金兀术报仇之后，然后来您再捉我，或者我直接到在了大佛寺前去请罪，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大昌听到这个地方眉头一锁呀，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下话没等说出来，月霸眼泪长淌。大师兄，要论您的岁数都赶上我爷爷岁数大了，不过咱们入门之后排上了，我管您叫大师兄。师兄啊，您对我的恩情比师父都重，您教给我学武术，陪着我练武，给我当靶子，比师父教我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我不能和您辩驳。说到这儿，甩凳离鞍下了马，咕噔跪在这儿了。哟，大昌一看呢，月霸这个孩子相当有良心呢。你这是作甚？大师兄，我绝不难为您。如果您能够容我去报仇，哎，我去报仇；不能容，您对我的恩德甚大，我绝不能让您戴罪回归，那么您就把我绑上吧。大昌听到这个地方，往后倒退了半步，事有所思啊，心中暗暗说道：“月霸刚才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比如说拿我是出家人。”但是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父精母血呀，我娘如果让人家拿油锅给炸了，我当如何呢？
今天我抓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翻翻手心再看看手面，我这么做对不对？想到这儿，师弟，你起来吧，你起来。师兄，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仇吗？可以。行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杀了金兀术之后，你能不能到大佛寺前去请罪？能。如果我要不去的话，天诛地灭。好，话在一句，我容你报仇，你可以上马走了。师兄，那么我走了您怎么办？师弟呀，好办。来，临走之前，这条绳子我是给你准备的，这回是给我准备上了。你把我绑到那棵大树上，你就甭管了，你走你的人，你去救驾。不瞒你说，现在你主康王和你的二叔岳雷被困在红泥潭，奄奄一息，恐怕你叔叔活不了了，中了五支箭呢。他保家能保得了吗？千钧一发之际，竟等你去救驾呢。来，快绑吧。哎呀，大师兄，这还使得吗？这个地方狼虫虎豹相当多，把您绑到那儿，怎么等着让他们吃了是怎么着？再说了，文猛蛆虫这些小咬叮您，把您血都能吸干了啊。您放我走，我哪能要您命？兄弟，我让你这么做，我自有办法，你就甭管我了，赶紧快绑。来来来来，没办法，一想大师兄是世外的高人，比老喇嘛佛仅仅就差一点儿。好吧，那么我就不敬了。在临绑之前，大昌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物。月罢呀，现在金戈尔在那个地方用箭射你叔叔，射康王正在捉拿他君臣二人，你去了必须要会他。金戈尔他有化身杀呀，只要打到你的脸上，套着烂烂死拉倒，这个东西毒气特别大。你瞧，你把此物带着，这叫革面具。到了时候，你发现他要是化身杀，你急忙戴在脸上，保住你的五官，能保你的性命不死。多谢大师兄。把大昌绑到树上了，跪下帮帮磕仨响头啊！我今生今世不能忘了您老人家，我走了，飞身上马。这才够奔红泥潭。等他来到了红泥潭这儿一看呢，哎呀，这人呢围在河边这个地方乱箭往下直射，下边的岳雷这枪已然都拨不动这箭杆了，流血过多呀，而且背后有三支箭杆在那插着，嘣嘣嘣嘣嘣嘣嘣来回直动弹，另外折了两支，这箭尖都已经插到后背的骨头上了。康王趴在了马脖子上，是纹丝不敢动，把眼睛一闭，身上披着甲叶，头上戴头盔，看得真真的想过去就是比登天还难，双锤龙开，嘁咔嘁咔嘁咔嘁，往上闯啊！这个时间有人报金耳图殿下，说后头来一个人，手拿双锤，太厉害了，你快去看看去。金耳图告诉八根都督在这继续射箭捉拿，我去观瞧。薛马往回一来，抬头一看。哎呀，我以为是谁呀、啊？闹了半天就是我的亲师兄弟儿。想当初跟我一块堆下山，对天明誓，下定决心保着我爹伐大宋的岳霸。
能不恨吗？

上前随带珠坐骑高声朗诵，咱俩是冤家。月罢，嗨，狭路相逢，在此见面，分明你是找死啊你呀。也是，别人上不来这座山，你能上来，为什么？你在这学徒了，轻车熟道，这儿就是你葬身之处。说完话往上一去，泥金大棍抡起来往下就砸，月霸往上就夹，哗，这两人的能力是仿上仿下，前文书已经说了，他两人打的是不分胜败，武艺上下差不多，在这玩了命了。他这儿打着，就在这个时间，离着老远来了一支人马，旗号是鱼皮国的旗号。旗号下边有两匹马，一匹马上端坐正是鱼皮老王爷，另外一匹马上端坐的正是六国大丞相，叫张九成。离着老远，眼前到了河边了，高声喊河：朱少，别射了，别射了！大伙一回头一看，哟，六国丞相，六国的丞相说话能不好使吗？停！八根都督吩咐一声，停，扭向回山，马上施礼。反正河里那指定是跑不了，旋到那儿了。丞相，鱼皮王，您到这有事吗？当然有事。为什么射箭想把他们射死，是怎么着？据我们知道，里头困的是康王，而且有月雷。对也不对？正是正是。谁下的命令要死的？像这样的人物，那康王必须要活的，怎么能把他射死呢？另外，这个月雷必须要拿活的。来啊，大板子，用绳子往上拽。这阵月雷在里边困着，才喘了一口气呀。听见了，抬头往上观瞧，就听上头有人喊：“六国丞相。”嗯，难道说是他吗？如果是他，但愿你能救驾呀，我死活不用你管，你能救驾即可。上面开始打板子，张九成来到河边高声朗诵，下边可是不知道死的鬼月雷吗？可是小康王吗？你看六国丞相张九成，我来了，你还能跑得了吗？给下边送个信儿。哦，这一听，月雷心里高兴了，康王可不知道呢，到现在瞒着康王这件事呢。康王一听，完了完了，搁着假叶缝这儿，爱卿啊，又来个六国丞相，这可怎么办？主公，您有洪福七天，别去了，我把天欺负急了，老天就要欺负我了。绳子也下来，板子也搭上了，拽绳子上来，说拽绳子上，他不跑了，跑不了，在咱们眼皮底下能跑得了吗？给拽上来。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九成到这来是救下来了，还是到这儿来害他们君臣来了？书中暗表，金兀术人马都聚到风雪岭了，就发现鱼皮王二心不定，犹豫不决。有大辽王是前车之鉴，还有突厥王也是前车之鉴。虽说鱼皮王势力不多，就十万人马，把他安置到哪儿？安置到独龙口，就在那个地方把守。但是总怕到了时候他不努力，他做个内应，那不糟了吗？所以把鱼皮王十万人马也带来了，鱼皮王也领来了，就安排到独龙岭。
让六国丞相上二去做个监督看着他。你一旦间有造反之意，有六国丞相呢，不用我呀，他就可以把你灭了。所以六国丞相来到独龙岭压根儿没走，跟玉皮王也特别对劲儿，也说不上现在这六国丞相是怎么改常，是怎么特别客气呀、啊？哎呀，恭敬玉皮王，恭敬不得了。六国丞相他也是鱼皮国的丞相。今天两个人坐到一起，有人来回报说红泥潭呢，大宋朝君臣已经被困在那儿了。好事，再谈再报下去了。张九昌看了看鱼皮王，报问兵首王家千岁：“您看，这场战事是北国能胜啊，还是大宋朝能胜？”玉皮王听到这个地方，心里噔噔直跳啊！我当他说真话说假话？我要说真话，他六国丞相，他不是吃我一个人的俸禄啊！一旦间要给我走漏风声，我完了。我要说假话，他是什么人呢？要依我看，大宋必胜，北国必败，不然我怎么信心就不强了？我老有波动。仔细想一想，既然六国丞相问我，他也是我的臣，他还能宋国忤逆不孝吗？顶多他劝劝我到头啊。丞相，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当然说真话喽。哪能说假话？您不管怎么是君呢。好，九成啊，如果本王我看不错，大宋必胜。这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经不住八进中原，损伤过大，儿子死了四个，他手下的猛将死了无期待数，他得胜了吗？最后这一次又让人家打到风雪岭，最后决一死战，就剩这么个弹丸之地了。你能看出来，我不愿意参战。不过我小国不大，我抵抗不了啊！我呀，我不来行吗？我来了，恐怕要吃挂烙啊！我非完不可。张九成听到这儿了，哈哈一笑：“王家千岁，看来您真有眼光。有眼光，王爷。那么，您想不想留个退步？谁不想啊？我想留退步，好使吗？现在是我说了算的地方吗？爷儿俩分家没我的份儿，净听金兀术的，我算。”王爷，您别愁，您别愁。如果您真有这种打算，认罪服输与大宋，我中间愿个做个介绍人，啊？你给谁介绍？给您介绍，给我介绍。哎呀呀！我说九成啊，你怎么没想？你是六国的丞相啊。要说这罪，你比谁都大呀。大宋朝要抓住你，得剜眼摘心剥你皮呀、啊！你还觉着你怎么着？你给我当介绍人，你投降人家都不要你呀、啊！你罪大恶极。王爷，既然您对我说了真心话，那么我也对您说点真格的。什么真格的？王爷，您知道我是谁？剥你皮儿，我认得你瓤。你是谁？六国丞相张九成。您知道我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做六国丞相？你做官吧，你为什么？为你自己前程。哎呀，您错了。
想当初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他安排我来到北国，我是大宋朝的文武双状元，我到这儿当细作来了，换句话我是奸细。

0: 我一点一点熬上来了，当了六国的丞相。啊！哎，我的祖宗，你说的是真的？你可要掉脑袋！王爷，在您跟前我怕谁？你能杀我吗？你还想大宋朝必胜呢？还想投降归顺呢？啊！你说都是真的，那当然是真的了。我给您当个跳板，您就踩着我过去，保证平安无事，您可以投降。哎哎，那行啊，那么咱们怎么投降？王爷，刚才您闻报没有？大宋朝康王与岳雷君臣被困在红泥潭，咱们到那儿把他救出来，大功一件。再通过我一介绍，康王不会罢您如何，而且要厚待于您呐。哦，那我不敢去呀、啊。我敢去救吗？您随我来，您随声附和就可以。这么着，君臣来到这儿的，从水里把岳雷和康王完全给拉上来了，吩咐一声来备马，把岳雷的马赵九爷给弄上来了，转身就走。京耳图这正好和岳霸两个人正打特别热烈的时候，回头一看呢，六国丞相来了，什么事儿没有了，放心了，跑是跑不了了。再用眼睛余光一看，把人拉上来了，哦，给捉住了，捉的是活的。哎，看来六国丞相这道道比我多得多。又马一徘徊，眼睛余光一看，嗯，怎么带着俩人走了？忙中偷闲，大喊一声：“六国丞相，把两个人弄哪儿去？”六国丞相一笑。殿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到此不为别事，我来救康王，我是臣子，我前来救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3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3: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3号墓正式动工发掘。3号墓官室分3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7联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7联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

0: 斯伯尼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1: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那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0: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2: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就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之前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五六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近也能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0: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板，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板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所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3: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

0: 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1: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西。利西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2: 他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他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1: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仅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3: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得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是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1: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0: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髋引腹摩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1: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申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4: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观，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1: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

0: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基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1: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0: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2: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3: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0: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2: 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0: 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起，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1: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2: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3: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历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万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3: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像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2: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两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歹路，二寸歹泥，三寸可以习屋。所谓习屋，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相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3: 相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甲，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堆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一号墓、三号墓、二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因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3: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3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2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一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辛追。
2: 关于辛追，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他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4: 辛追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水很多化妆的工具。
2: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辛追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辛追夫人的妆帘盒中， 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辛追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七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5: 马王堆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2: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厢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厢，椁室北边厢被布置成辛追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辛追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3: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辛追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2: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4: 我们在她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她的假发是编织在她的蒸发上面去的，她的蒸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她的假发是黑黑的。
2: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父鞭策，追横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辛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辛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5: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辛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她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她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她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她自己的头发。
2: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辛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 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心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3: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2: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5: 从这个马王堆汉墓也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品，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边，耳杯、杯盘、案占了一半以上，都是用于饮宴，也可见当时他们的宴饮生活是豪华程度。
2: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6: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的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他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花样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2: 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展陈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

0: 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1: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0: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代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2: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这些耳杯还分为大中小不同的三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新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君姓酒漆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姓酒祝福语的漆耳杯，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40件，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这标的虽然是容量，又何尝不是主客之间对酒量的揣测。更有趣的是小具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叠，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
1: 整个嘛，你对汉墓的它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精美，上边也往往写着成市场，成都市场造，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当时卖得很贵的。
0: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是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这些成组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2: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新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新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肉食爱好者。
0: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百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辛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祀、牛炙一祀等等。竹祀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祀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3: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面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0: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寺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辛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十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代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他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2: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0: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 心追。

0: 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1: 新竹夫人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他的墓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他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0: 尽管心椎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他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2: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器里。
0: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器活在当下。从汉代的代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3: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大姐，大姐，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8: 你媳妇呢？
7: 出去了。
8: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她也彪。
7: 我老婆肯定是。
8: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7: 他不是得了产权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8: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7: 好见。
8: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7: 不是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8: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7: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8: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9: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7: 回来了，身份证
8: 到了，
7: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8: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9: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7: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9: 没有。啊，跟狗。
7: 跟狗都能吵啊！
9: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啊！
7: 你没咬他吧？
9: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7: 大气，以德服狗。
9: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7: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9: 你说你俩吧，啊，你看人夸别人 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7: 对着呢呀，
9: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7: 围一个有点短。
9: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7: 老婆，
9: 我是
7: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10: 喂，是爸爸吗？
7: 谁呀？这么客气？
10: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9: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7: 爸，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9: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10: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7: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10: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7: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10: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7: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10: 那活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7: 我电视怎么回事？
10: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9: 老公。
7: 老婆。
10: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9: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10: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7: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10: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9: 意外孕育。哎。
7: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0: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7: 眼珠子。
10: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7: 就眼珠子。
10: 妈，我身份证。
9: 瞪眼珠子。
7: 是我儿子，没跑。啊
10: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9: 邓小亮，你太过分了。
7: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9: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家。
7: 怪我。
9: 二。宝
11: 宝。妈妈。
9: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10: 妈妈抱。
7: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10: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7: 分开。
9: 你分开。
12: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0: 未来的我爸呀，可也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12: 真的？
10: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7: 福布斯？
10: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12: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7: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2: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7: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10: 我是搓泥儿，灰儿。
8: 把魂儿聚一堆。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9: 哎呦，搞医学的？
8: 人体表皮污垢学。
9: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8: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9: 他就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7: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9: 老公，你真棒。
8: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9: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8: 谁？
9: 郝建呢？
8: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7: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9: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7: 说吧，
9: 说
7: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8: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7: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8: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7: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8: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7: 不是，有完没完的你？你赶紧走！哎呀。
8: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9: 怎么了？
8: 妈妈，
7: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9: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7: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哇，
8: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9: 你爸他怎么了？
8: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

0: 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1: 妈，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2: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0: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2: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0: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2: 你需要照顾吗？
3: 爸，
1: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0: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1: 那完了。
2: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0: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2: 啊，爸，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2: 生穿呐，
1: 没招啊！
2: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2: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在路上喝。
2: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0: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2: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0: 儿子，穿吧。
2: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0: 妈也舍不得你。
2: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0: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穿，让妈开开眼。
2: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0: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2: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0: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我妈呀，
0: 苏玉。郝
1: 建，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5: 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4: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哎，
5: 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4: 你看是不是？哎，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5: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

0: 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嗯，
1: 好家伙的。
0: 那什么呢，您别瞧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1: 怎么
0: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1: 这成绩还不好吗？
0: 嗨，马马虎虎
1: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0: 哎，那我可不敢当。
1: 嗯，
0: 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1: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0: 哎，不敢不敢。嗯，
1: 我这道算术题呀，
0: 啊
1: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0: 是啊，
1: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0: 哎呦，
1: 你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0: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1: 问问您别客气。
0: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嗯，
1: 我是跟您请教啊。
0: 不敢不敢。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0: 您说什么
1: 一等于几？
0: 哦，就是这道题呀。
1: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0: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0: 您不用了。
1: 嗯，
0: 您请教我就行了。
1: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0: 当然喽。是啊，
1: 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0: 啊，怎么样？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0: 啊，
1: 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0: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0: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1: 哎，这叫什么话？
0: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还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1: 您就行吗？
0: 那可不就行吗？
1: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0: 这个一呀，
1: 啊
0: 就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0: 对了，
1: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0: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0: 那可不，
1: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0: 嗯，其实你也知道。
1: 知道我还问你？
0: 你可说呢。
1: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0: 是啊，您不还请教专家去吗？
1: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那什么事？
1: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0: 那这我不知道。嗯，
1: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0: 不懂。
1: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0: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1: 不，你先思考思考。
0: 是我甭思考了。
1: 嗯，
0: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1: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0: 嗯，
1: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0: 您这话我不懂。
1: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0: 啊，
1: 搞语言艺术的。
0: 啊，是啊，
1: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0: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1: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0: 什么谚语啊？
1: 老将出马，
0: 一个顶俩。
1: 一等于几？
0: 你一等于一呀。
1: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0: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1: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0: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1: 这不废话吗？
0: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 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1: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0: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1: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0: 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1: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0: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0: 有什么事？
1: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0: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1: 这干嘛？你过秤呢？
0: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1: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0: 对呀，
1: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0: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1: 别含糊其辞，说准喽。
0: 说准了？哎，不知道。
1: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0: 答对了？
1: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0: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1: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0: 到我身上啊？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1: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0: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1: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0: 马马虎虎。
1: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0: 就马马虎虎嘛。你
1: 怎么？你是马虎眼？
0: 哎，谁马虎眼？
1: 你这叫什么眼呢？
0: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1: 哦，正好，二五眼。
0: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任。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班，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班，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5: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
6: 嗨，你好。
3: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
6: 哎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他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的？
3: 干嘛？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0: 人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1: 大妈，大妈你说吧，我不想去。
0: 哎呀，
1: 大妈咋了？
0: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1: 大妈啥意思呀？
0: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1: 碰瓷儿啊！
0: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1: 大妈，我真的没有。
0: 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1: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呀、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1: 和希望。
0: 对的。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1: 做女人挺好。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2: 对对对对，
1: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2: 不高兴，
1: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2: 是啊，
1: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2: 对，
1: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2: 是
1: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2: 哎，
1: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2: 对，
1: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2: 那是，
1: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2: 反正少，
1: 少
2: 说没有。
1: 有啊，
2: 有啊。
1: 哎，不能说没有。
2: 是
1: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2: 有这么一路人。
1: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2: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1: 捧什么样人呢？
2: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1: 那也不然。
2: 怎么不然呢？
1: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2: 没
1: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2: 没那什么。
1: 有，
2: 我懂这套啊。
1: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2: 表演？
1: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2: 不见得吧？
1: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2: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1: 你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2: 行行行，咱别开杠，咱俩表演表演。
1: 咱表演表演。
2: 表演。
1: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2: 我
1: 哎
2: 科长。
1: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2: 行了，
1: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2: 是吗？
1: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2: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1: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咱来来。
1: 咱来啊。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2: 怎么你回来了吗？
1: 我刚下火车。
2: 哦，
1: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2: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1: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2: 有什么要紧事吗？
1: 没什么，没什么。
2: 啊，
1: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2: 带东西？
1: 是
2: 啊。哦，那样不好。
1: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吧，还有说的吗？
2: 那样也不太好吧？
1: 啊，哪的话
2: 也不太好。
1: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2: 是吗？
1: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2: 我呀？
1: 啊
2: 40了。
1: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2: 还不像？
1: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2: 啊！
1: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开
2: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1: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2: 没有。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呢。
1: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2: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1: 哦，您这是眉毛
2: 啊？眉毛，
1: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2: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1: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着少兴，显着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2: 啊？
1: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2: 我
1: 哎，对对对，
2: 不止了吧？
1: 啊，
2: 不止了。
1: 您今年
2: 是四十？
1: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2: 还不像呢？
1: 啊，
2: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1: 闹病了？
2: 嗯，
1: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2: 啊，我病了还好，
1: 不是别的呀。
2: 啊，
1: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2: 没看出来，
1: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啊！您好啊，这太好了，
2: 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2: 不过我这病好了，
1: 好了好啊，
2: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1: 好，
2: 嗯，
1: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2: 时间这次很短
1: 啊啊。
2: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1: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2: 好啊，
1: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2: 啊，
1: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2: 是
1: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2: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1: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2: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啊！
2: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1: 可不是吗？
2: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1: 啊，是啊，
2: 啊，
1: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2: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1: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2: 内容啊，
1: 啊，
2: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1: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2: 好，
1: 嗯，
2: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1: 啊，
2: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2: 好，
1: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2: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1: 好，
2: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1: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2: 说得对吗？
1: 嗯，对对对。
2: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1: 啊，
2: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1: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2: 对，
1: 好，
2: 嗯，我
1: 啊，
2: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的，科长
2: 啊。
1: 哎，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2: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2: 对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2: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2: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2: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那倒对。
1: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2: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2: 嗯，
1: 您就是喝5斤，他也醉不了。
2: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2: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2: 玻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2: 啊，
1: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2: 哎，甭说换铁的，这
1: 啊，
2: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2: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2: 怎么怪写字台啊？
1: 因为那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吧。
2: 是
1: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2: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2: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2: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2: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的话，科长，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2: 小王
1: 啊，
2: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2: 哎，
1: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2: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2: 今天没有
1: 啊。
2: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哎呀，遗憾得很。遗憾的很呐，很遗憾。
2: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科长，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2: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2: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踩了猫尾巴差不多。
2: 是啊。
1: 啊，
2: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2: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2: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2: 他是我爱人。
1: 他是您爱人呐。
2: 啊，
1: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2: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2: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2: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样嘹亮，够多面样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2: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2: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2: 好，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2: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2: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哦，是您做的
2: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2: 好好好，怎么又
1: 黑呀？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2: 你
1: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

0: 许大伙儿高兴。
1: 虽然做的不好啊，
0: 哎，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
1: 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
0: 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就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1: 嗯，
0: 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喜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哎，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什么呀？
0: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要搬哪？

0: 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嗯。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1: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6: 嗯，
5: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6: 还好你这个
5: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6: 嗯，
5: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6: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5: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6: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9: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二话不说，马上开播。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昨天有开心果给我指了条明路，让我去策划部当二把手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哼，你想当二把手，你就当二把手，你当人家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昨天呢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说的是你互动最多的群啊，结果很多的开心果就是互动最多的不是羊群，不是，而是开心副驾驶的群。这个就是很欣慰啊，就是开心副驾驶就是总得留个独苗吧。行吧，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0914，发送阿拉伯数字0914到微信公众号开金副驾驶。这张图片我们昨天呢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展现啊，所以呢今天看到图的开心果算是一把手，你老大。这什么图片呢？昨天给大家猜了一个声音啊，结果呢又是全军覆没啊。我知道大家想让我带着胜利离开啊，特别好啊，大家特别的善良。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呢？来，我们来听一下。

0: 什么叫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实大自然里面的声音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也给大家听了树洞里的蚂蚁的声音，大树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9140914啊。虽然说是0914，但是是第一次给大家呈现。而这张图片呢，我可以打保票的跟大家讲，是我亲自原创的啊。而且呢，非常的不容易。我是花了有，我看看啊，花了得有半个多小时吧，半个多小时才登顶啊，登顶。非常的困难，因为全都是，哎呀，怎么讲呢？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不逢开心果啊，各位开心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914，发关键词看图，注意安全第一。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说打卡了，小雨，今天开始告别开心副驾驶倒计时第20000天打卡。20000，我知道我二，但没有想到这么二吗？就是，就发送阿拉伯数字09140914，大家看到这张图了吗？这就是这个声音哦。

0: 这个声音居然是竹子发出的声音。您猜对了吗？哇，你想想看啊，这是一棵竹子，然后随风摇曳，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怎么样，有文化吧？哇，这看那张图啊，0914，0914，这是我爬到了我讲的蓝精灵山的山顶，然后望着对面的一座山，然后拍的照片，然后他们那边很多的都是这种很粗大的竹子啊、或者你说是毛竹也罢啊，我还从那里捡了几根竹根还有竹节儿做来笔筒，那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天空我拍的时候居然是粉红色的。哇，你知道以前中国古代宋代的瓷器就是讲究这种颜色，叫做雨过天青云破处。怎么样，有文化吧？雨过天青云破处什么意思呢？就是雨刚刚停下，然后这个云啊打开了，然后整个天空是那种淡粉色，讲究的就是烧出来的瓷就是这样的颜色。我应该这是第二次看到这样的天空，就非常非常的梦幻，那种感觉太棒了。我跟你讲，要不是今天这个声音压箱底儿，要不是说马上节目要没了，我才不给你看这张图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914，发送阿拉伯数字0914，看图啊、看图，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今天真的是很神奇啊！今天呢，上节目之前我去跑了一圈嘛，然后我居然闻到了桂花的味道。朋友们，你们那儿的桂花开了吗？我没有具体看，因为我跑的因为赶上回来上节目嘛，你知道吧？就没停，但是我确认我的鼻子告诉我桂花开了，就是那种甜香味儿，哇，真的是啊，真的是，唉，桂花开不应该那么伤感啊，不应该那么伤感。17:3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听节目参与互动，安全永远在第一位。
1: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2: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

0: 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1: 太好玩
0: 但
1: 了。
0: 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1: 你就不可思议。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3: 爱你。

有开心果说：“匿名啊，匿名啊，小雨啊，我们今年报高级职称有5个，但名额呢只有4个。哎，不用说了，你也知道，我现在明年继续吧。不是，就这么没有自信吗？5个人报4个名额，这命中率比报马拉松高太多了呀，是不是啊？但是。”我懂你的意思啊，所以刚才那首《孤勇者》送给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开心果，生活当中的勇者是吧？工作上的勇者，报高级职称的勇者啊！我不懂啊，但是我没报过。不过呢，从马拉松，包括从做节目，我的体会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呢，一定要习惯去输，学会去赢，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啊。因为我觉得在人生当中输是主旋律，就失败是主旋律，但是从失败当中你要总结经验和教训，然后学会去赢，然后再习惯去输。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来吧来吧来吧，哎，那个图还行哈，0914，因为我上去的时候风还比较大，正好那个风吹的那个竹子，哎，这样往边上一摆，我就觉得竹子那个劲儿啊特别的好啊，送给刚才那位高级职称啊，高级职称。就是他再怎么被吹离方向，再怎么被压得弯弯，不过没关系，他还能起来，就这个劲儿，我欣赏。好嘞，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我们的开心果松哥啊，松哥说，我特爱桂花，在淮南至今还没有闻到桂花香。不一定哎，松哥，你今天闻了吗？今天闻，昨天我也没闻到，但是就是在今天，就是在今天下午我才闻到的。有时候花开就是那么一瞬间，人家说静待花开，静待花开，但是它花开它不等人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不重要，不重要。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14。刚才那张照片啊，我拍的那个竹林的照片是0914啊，有点大侠的风范啊，就感觉到卧虎藏龙那样子的，是不是？想看昨天的另外一张图，也就是第一张图啊，就是914。914是新闻的一张图片啊，这个新闻图片什么意思呢？就说有一个男的，然后得了大力水手综合症，就是胳膊上突然长了一块肌肉啊。但那个肌肉不是那个肌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一种病啊，叫大力水手综合症，就他的胳膊，无敌管的胳膊比我腿都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

0: 914，你可以看到大力水手长得啥样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看过大力水手，有多少开心果听了昨天节目以后回去看了大力水手。大力水手吃菠菜，对吧？然后，就他抽的那个烟斗一吹，滴滴一下，哎呀，挺搞笑的啊！不过你看啊，就是那么多年下来，你还记得那些瞬间？我觉得就拍得很成功了。开心副驾驶，未来的很多年，你还记得一两个瞬间？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吧，反正我是这么看法的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此时此刻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来一起说说看，你最爱的动画形象是谁？我都没讲是人物啊，因为有的动画片它不是人嘛，所以呢，就问大家是你最爱的动画形象是谁？你最爱的动画形象是谁？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说出自己的所爱就行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夜棱镜微

0: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1: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2: 好嘞，再次提醒大家晚高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来听一条语音，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不言，他说：“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听你的节目好开心呀！”
2: 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开心总是短暂的。没有没有没有，对啊，开心是短暂的。我觉得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如果能够安安静静、平平和和，就非常好。对吧？所以每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没有祝大家能够特别特别的嗨，是不是？我只是说能够平安自在，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吧，是不是？开心要有的，那就放在开心副驾驶吧。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了，高级职称80%评定，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区里推荐55个优秀党员，能评上50个，最后我呵呵了。我不是高级职称，我也不是党员，所以我不配。我们来看看啊，刚才问大家伙儿，你最喜欢的动画形象是谁啊？你最喜欢动画形象是谁？开心果刺激花开啊，还好啊，刺激花开拍了张图，然后还发了一个注解，否则的话我真的就不知道是谁。就是这个动画形象就穿了个裤衩，我以为是海尔兄弟呢。后来他说海绵宝宝里的形象我都喜欢哦。野生海绵长什么样的？野生海绵啊，海绵我知道啊，就是家里面，但是野生海绵嘴在哪儿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最喜欢的形象啊，派大星哦，穿裤衩的是派大星是吧？哦，海绵宝宝里面的角色都穿裤衩是吧？那家伙那真是比较凉快啊。我最喜欢的动画形象目前来讲啊，应该还是鬼灭之刃吧。就里面的岩柱，就是干盒饭比我还凶的那个家伙。哦，那好酷哦，那真的好酷哦，就鬼灭之刃，我不跟大家分享过吗？就是就连就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都点评过这个动画片，就说这个动画片为什么长久不衰，而且观者云云啊，它的原因是什么？哇，真的太棒了！那个真是太棒了，《鬼灭之刃》。其他的开心果，你们都不看动画片吗？都看成人电视剧啊，或者是啊，这什么意思啊？都不看动画片？哎，动画片大家不要以为啊，就好像就是侠们看到动画片，真的、哦，我还喜欢一个动画片，就现在被我的女儿，尤其是我们家大女儿妞妞，老是鄙视我，说我像个侠们一样的讲，他觉得我好幼稚。我真的好喜欢看小猪佩奇啊，
1: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2: 哎，我觉得佩奇像的人物真的好棒啊！你动画片上的人啊，那佩奇像的人物99%的时间，或者是99%的人物，他们都不会发脾气，他们遇到事情都能够娓娓道来。甚至就是犯了错误又怎样？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很好呀，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啊，对不对？这为什么动画片好像……哦，那好行，我就幼稚吧。开心不讲也挺幼稚的，是不是？来吧，17:52了，你最喜欢的动画形象是谁呢？小蝌……哎，以前那些动画片，什么《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呀。都好棒啊，都好棒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行吧，各位听节目参与互动，还是记住我们的口号，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4: 为什么会听开心副驾驶，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知道开心副驾驶对于我来说不是朋友，不是节目，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开心副驾驶，就好像炒菜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呀、啊、
5: 抽过呗，还能离啥呢？
6: 开心抱一抱，
7: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6: 开心抱一抱。
8: I want to抱我。
2: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朋友们，2026年中秋国庆就要来喽。打工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上班的节奏大家听好了啊、哦、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补班，各位别忘了调好闹钟哦。最近啊，在广东广州啊，女子拍摄到一只体型硕大的蜗牛，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啊。视频的拍摄者表示呢，自己从未见过体型如此巨大的蜗牛。评论区网友指出，这

就是传说中的非洲大蜗牛。我不知道多少开心果见过这玩意儿，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是在广西北海，是我到了以后的那个晚上，我们出去转的时候，在一个小花坛里面，看哇这么大的蜗牛，我们当时就很惊讶，后来知道吧？后来呢，我们从北海然后上了涠洲岛，涠洲岛是唯一一个可以看鲸鱼的地方啊，对，在中国可以看鲸鱼。但我们错过了那个季节啊，但是也不一定能看到，而且现在围观鲸鱼真的是给鲸鱼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所以呢没看鲸鱼，但是看到了足够多的大蜗牛。每天一大早他们成群的出来，我都想行吧，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
16: 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我最喜欢海底小纵队里的皮医生，一帮解救海洋生物的爱心人士。你把他当人了是吧？刚才说的那个海底小纵队赶紧去总部，那是谁啊？那是巴克队长，对不对？皮医生应该是一只企鹅，是不是？还有达西西是一只兔子。我好喜欢这个动画片，我好喜欢，因为这个动画片里面融汇了好多的知识，然后呢，又很娱乐，感觉呢就跟开心副驾驶差不多。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不要脸的自夸自卖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开心果刘飞说，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是希瑞，赐予我力量吧，希瑞，希瑞。然后他那个马是吧？他还有个哥哥叫西曼，我好喜欢啊。这个动画片我也好喜欢，我的天哪！他去战斗的那个骷髅王叫什么？叫火大克是吗？哎呀，真是如数家珍呐！还是不要再谈高低之争，我们来如数家珍吧。行吧，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动画片归动画片啊，认真说还是认真说。我跟你们讲的东西啊，你们啊真的要认真去听，并且呢不要以为我都在开玩笑，我很多讲的是真的。啥呢？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说吧，杏花村的酒吧，对吧？我昨天9月14号，不信你们听回听去，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你只买一种，就是杏花村你们宠耳不闻啊，为什么啊？然后今天整个908安徽交通广播从早到晚，到马上应该他们最晚的一个卖点是在18:40左右吧，全天 都在杏花村。哇，真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我都醉的了，买不到了，卖光了，昨天让你们珍惜啊，你们二个就哎，我不喝，哎，不能喝了，不能喝了，不，哎，不喝，不不不不不不啊，完了吧，完了吧，想喝没有了吧？但是呢，我有时候在反思啊，就是自己啊，太凭着自己的喜好去给大家推荐东西了，以至于推来推去都是推杯换盏，是吧？不好不好，实在是不好啊！花看半开，酒在微醺，不能老喝，不能老喝。所以啊，朋友们，来，我们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请大家告诉我，请大家告诉我，你最近一次网购买了啥？

0: 你最近的一次网购买的是啥？好吧，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昨天呢问大家最想买的是啥啊？有开心果说最想买的是车和房，对吧？啊，那么最近一次网购买的是啥呢？也是车和房吗？就是，不妨说一说，好不好？我今天呢也做了自我剖析啊，自我反思啊，所以呢，我也呢，不光给大家推荐什么什么什么喝的了啊，什么什么什么鞋子了，好吧啊，今儿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啊，这几天早晚出门呢，小风一吹啊，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一阵秋意。我不跟大家讲了吗？我都已经闻到那个桂花香了吗？这种天啊，最难穿衣服了，是不是？穿厚了中午热啊，穿薄了早晚冷。普通外套呢，一旦遇到下雨，哎，潮的了，风一打就透啊。是时候给自己添加一件能扛住秋雨又能撑过换季的外套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件换季刚需神器——吉普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正经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呢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哎，春秋单穿刚刚好，冬天里面加一个抓绒，哎，扛得住。我就觉得啊，从9月穿到11月，买一件是一件，不花冤枉钱。8款颜色任你选啊！大家记住了啊，吉普多巴胺冲锋衣，你搜吉普就可以看到了。尺码是从 S 到 3XL，也就是从80斤到190斤。你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啊！这件衣服呢，平时吊牌价呢大几百，今天呢是品牌方清库存啊，只需要89元带走，带走这件冲锋衣只要89块钱。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回复82，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家不买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乐购908商城里面的货品呢，它都是有运费险的，哎，不合适就可以退啊，不合适就可以退。同时要跟大家说的是，进店先领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你说那我就买89块钱一件，那就不用减了，那就不用减了，已经很优惠了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有那句话，各位参与互动，买东西安全最重要。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郭子祥的说有一部叫《太空堡垒》是什么时候的？《太空堡垒》我喜欢啊，我就喜欢里面那个女孩，那个紫头发那个领明妹。哎呀，哎呀呀！再重复一遍，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我的天哪，我怎么那么记动画片？要考动画片那该多好呀！有人已经喝上了，但这个喝法有点儿。他说："推杯换盏吧，山西陈醋、大蒜头、杏花村和你的声音。"哦，一喝就是，不是吧？这是杏花村吗？这不是杏花村吧？杏花村我也喝过呀，就是，这款杏花村的酒瓶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古雅，它是那种青花瓷的那种啊，但是它不是汾酒青花瓷款，它是杏花村。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要说清楚，确实是白酒，然后是一个收音机啊，然后是一个酒杯，然后有两个大蒜头，然后是陈醋。管你这个会吃啊，你这会吃啊！我最近买了一个下酒神器啊，下次给大家拍拍看啊，那个东西带劲。准确的讲，都不是买的，是从我岳父那里借来的，带劲的很啊，真的带劲的很。说到下酒神器啊，大蜗牛不可以啊。上文书跟大家说到大蜗牛，大家记得吧？那玩意太脏了，那玩意不能吃啊！我跟大家讲，而且那玩意，我哥他们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了几只大蜗牛，当宠物养，臭死了，知道吧？真的真的，然后他们把它给扔了，那个就是更不对了，那个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知道吧？那它不是这里的生物啊！你到这里还不就是破坏环境吗？你知道吧？大蜗牛那个东西，我的天哪！我那次在涠洲岛见到，然后路上爬的都是嘛，夜里他们出来，然后有车开过，不就是那死的太惨了，知道吧？然后其他的蜗牛就爬过来干饭，你知道吧？太恶心了，这太恶心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啊，花姐说。昨天收到网购的苦瓜，360天，差不多300天，早上都会来半根，每天生活从吃苦开始，哈哈，这个会吃会吃，哎，苦瓜很好的，苦瓜凉拌啊，炒苦瓜呀，对吧，都很好吃，然后苦瓜就是蘸点糖吃也很好吃，当然你要能吃的这个苦，当然是最好了，好东西好东西哦，网购的苦瓜是吗？跟大家讲，我最近网购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觉得我在故意说，我没有，我今天中午才买了3瓶正宗山西老陈醋，乐购908。因为我必须试醋，知道吧？908的工作人员还说，领导啊，领导不是工作人员啊，是领导。哎，领导就不是工作人员了吗？哎呀，算，就是他说，他问我说，哎呀，不就是醋吗？我说你错了，醋跟醋是不一样的，天壤之别啊！啊，真的，镇江醋和老陈醋，还有那个哪里啊，是广东还是广西的臭屁醋，能一样吗？真的，那叫臭屁醋啊！而且老陈醋和老陈醋也不一样，我买了各种他们那边的老陈醋，然后回来要试。我要一杯一杯的试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讲口感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喜欢吃醋的人。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1: 不，
0: 这次是终极挑战，满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很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 好呀！
2: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3: 啊，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4: 那拍什么呀？
3: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4: 喜剧怎么高端呢？那是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3: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
4: 啊。那和我没有关系吗？这就是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3: 知道了。
5: 如果说有才的诗行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则会觉得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二人，两情共赏。
6: 这怎么没有用呢？
0: 18:13，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忍者神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讲真的，那个什么爱因斯坦，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都是乌龟，知道吧？后来知道他们才是鼎鼎大名，只是乌龟用了他们的名儿而已。18:14，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好说前两天看见送促进社。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接下来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的环节，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15，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15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贝与众不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贝，怎么说呢，就看了以后应该能够让你长寿吧。

18:19，安徽地区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最后一张图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对，你们发送阿拉伯数的915，发送阿拉伯数的915就可以看到了啊。对，刚才这个。

0: 这个音乐啊，这首歌名字叫做《马卡瑞娜》，他的歌手啊，演唱的这个团队啊，这个乐队名字叫做海龟先生，怎么样？和我们的图还是很契合的吧？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好嘞，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图片啊，它是有出处的啊。前两天我带我的两闺女，然后一起去了安徽省博，但是是在老馆。老馆在哪里呢？在三孝口馆。三孝口馆啊，他们两个闭馆的时间不太一样。这边新馆，也就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旁边的新馆，他们是周一闭馆，然后老馆好像是周二闭馆啊。我们是礼拜天去的。人也不多，比新馆人少太多了啊！大家呢可以来看看什么呢？现在在做2期爬行类动物展，啊，动物展都是一些动物的模型。如果说您家有孩子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而且现场有一些可以实操的东西，比方说拼图，拼一个龟壳啊，啊，还有一些电子的游戏啊，就。挺好玩的，你可以去上手，可以参与啊。我选了3只龟送给大家啊，不是说你们慢，是祝福大家都能够长命百岁啊。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15，发送阿拉伯数字915。我本来想让大家来给这三只龟啊起名的，我来跟大家说吧啊，这三只龟的名字特别好玩啊。最上面那个龟，大家看到了吗？它的龟壳非常有意思，它是像一座山一样耸立起来的，它叫什么龟呢？它叫剃刀龟。哎，你看它的龟壳是不是像一个剃刀的样子？就上面很锋利。据说这种龟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麻烦的时候，遇到 trouble 的时候，它会从龟壳边沿那里啊淌出一些难闻的，就是液体。哼，我也不知道是啥啊。反正这是它的应该算是，这不能叫做化石，这叫做标本啊，标本上面那个叫做剃刀龟，然后左下方这个龟，您猜叫什么名字？看它身上的花纹，它叫辐射龟，是不是挺辐射的啊？想看图的开心果，发送阿拉伯数字915啊，915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最右边这个龟更有意思了，最右边这个龟，你们猜叫什么名字？你看它跟上面这个龟，还有它左边这个龟，包括你见过的所有的龟，恐怕都不一样。它有个特点，它特点是什么？有没有人能看出来？它特点是什么？它特点是它特别平。对吧？一般的龟不都有龟壳，不都会隆起嘛？对不对？它特别平，看到了吗？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饼干龟。它的名字叫饼干龟。哎呀，我当时看这名字我也醉了，我天哪！不过，哎，就是大自然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它就有生存下来的绝活。它一旦遇到危险以后，它可以立马，因为它很薄嘛，它可以立刻钻到那个石头缝里去，知道吧？所以饼干龟，哎呀，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只是给大家拍了这三种龟啊，实际上现场有各种各样的爬行动物，还有蛇，还有蜥蜴啊。当然你要害怕这个东西，那啊，没有忍者神龟，没有没有。对你可以去带孩子去看去玩啊，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老馆还有一些展，什么潘玉良展啊，也都很好的，也都很好的啊。大家呢可以到现场一睹为快，包括陆龟，就在陆地上生活的龟，就是最大的那种龟啊，象龟，就在腿像象腿一样那种龟，哇，真的是很震撼。

撼啊，就是千姿百态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15，你可以看到了。大家知道吗？就是象龟现在越来越少，不止象龟啊，就是我们身边的龟都就是在野外你看到的越来越少。象龟为什么会少？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以前的水手啊，在海上，它没有肉嘛，就是它找不到食物或者储存食物的很好的方法，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些象龟啊搬到船上来，因为象龟可以长时间的不用吃东西，于是象龟就成了水手们的肉罐头，所以致使于象龟现在越来越少。听着挺好玩的吧？但实际上，啊，想想看，真的是成了肉罐头，知道吧？啊，象龟，这是象龟。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什么？第三只龟不应该叫饼干龟，因为它很平，所以叫平安龟。好嘞，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学到了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一家个手机，我想滚多几年。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在安庆西关外大教场大会文武，都参加了。他兴致勃勃的命人推上一个东西来，用红布盖上，等把红布撤下去，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一门田鸡炮。那边说怎么叫田鸡炮，田鸡就是青蛙，就是那蛤蟆，它那形状像田鸡，前腿抬着，脸扬着，这种东西啊，一般的人管它叫田鸡炮，大伙没少见，国产的没见过，这头一次安庆出的。这门炮的炮身是锃明瓦亮啊，大伙甚感惊奇。曾国藩居中而坐，告诉荣鸿：“你负责试验吧。”是。荣鸿按现在新词来说，安庆机械所的所长，也是生产这的厂长，全权负责呀。各位，我来介绍介绍，我奉曾大帅所差奔走数月，咱这机械所现在开始生产了，这是第一门田鸡炮。这门炮究竟怎么样，让大伙儿当面验看，都看一看啊，看看它的威力是大还是小啊。咱们说演习就演习，大家往正前方看啊，大伙儿一瞅，离这300丈以外有一所房子，底下是石头底儿，上的是砖的，大伙儿看着，那就是目标。现在咱对准了，就试验试验咱这个开花炮。准备来了3名湘军，身强力壮，一个手拿长杆，长杆头前还绑着个头，干嘛？往炮口里捅东西的。有2个，一个拿起炮弹，一个拿了一包炮药。怎么说吧，那阵那炮它也笨，这药在炮口里输进去，一口的塞进去，然后把这炮弹拿起来，在口上也塞进去，拿杆儿的过来，往里横劲怼，怼靠了，怼结实了，往后一退。另外一个湘军手中拿着火绳，对准之后一点，注意啊，各位大人，叮，烟尘过去之后，大伙一看，把那房子打下去一个犄角啊！再放第二炮，日断；第三炮，日断。4发炮弹把那房子那一片夷为平地。曾国藩说：“大伙过去看看。”众人赶到现场，一看把房子打的砖瓦乱飞，夷为平地了吗？没说。有人在地下捡起这炮弹皮子，锯齿狼牙，呀呀，别扎手啊， 看到没？荣鸿介绍各位啊，原来我们打的炮弹是死心的，实心的，还沉还笨，威力还不大。现在我们发射的炮弹叫开花炮弹，是空心的。有人就不明白了，它怎么能空心的？它这么大威力呢？空心里边有药，有引信，打出去之后自动爆炸，把这炮弹崩碎了，在方圆几十丈之内发挥杀伤力，因此它杀伤力是最大，爆炸力最强啊。原来我们落后就落后到这儿了，西洋人人家早发明出来了，现在我们模仿他们也能生产这种开花炮的炮弹了。哗，大家掌声雷动，曾国藩更高兴了，各位啊，现在一场大战在即，长矛子现在十分猖獗，不用这种杀伤力大的开花炮弹，不用这种先进的大炮，我们很难取胜。现在我已命令机械所日夜加工生产这种大炮和开花炮弹，不过我们现在刚起步，生产的还不多，每天能生产12枚炮弹，一天生产12枚，10天120枚，也就是说这一个月能生产几百枚炮弹。造炮就更难了，一个月能造出2门来，10个月才造出20门。大战在即，光靠我们自己的生产还远远不够用，因此还得忍痛割爱，从洋人手里头购买大炮，购买炮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将来如果行，我们逐步在扩大，但愿的每一天能生产出几百发开花炮弹，每个月能生产180门大炮，我们就解决问题了。众人又鼓掌。最后曾国藩讲，各位啊，打开历史看一看，火药乃是我国发明的，我们早就发明了。大家知道南宋吗？南宋的时候火药相当兴盛，有人就制造过竹炮，把竹子的节打通了，里边搁上火药喷射出去，就具有一定的杀伤力。100年之后，有人又研究用竹筒喷射火药，那就是现在的洋枪啊。我们有火药的时候，洋人还不懂得是什么呢，只是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我们远远的落后，人家发展起来了，把我们远远的给超过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傻，我们也不笨，洋人也不比我们多一个心眼儿，只是比我们先走了一步，只要我们奋起直追，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超过洋鬼子。当今我们制造这种东西是对付长矛，那么将来呢，我们还要用这种东西对付洋鬼子，再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怕。呵，曾国藩是振振有词，讲的大伙热血沸腾，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大帅说的对，大帅说的对极了。李杜站起来，大人，我的李自营现在武器装备很落后，这门炮和这些炮弹能不能先给我们使用？有几个营官也站起来，是啊，大帅，先拨给我们营里吧，先给我们吧。各位不要乱，不要乱，我没说嘛，现在我们还生产不出来，远远不够用，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已告诉荣先生昼夜生产，但是咱们军队太多了，10万之众啊，得需要多少。不久李少全从上海通过洋人还要买进300门巨炮，到那时候全分到你们各营各哨。

四星美营美少全都有，一定给你们装备好了，大家不要争，不要争了，大家欢天喜地。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人心振奋之时，当天晚上曾国藩就召开了军事联席会议，做出作战方案。作战方案是三个重点，五路进军，攻打江宁府。攻打江宁就是南京啊。三个重点指什么说的？指他兄弟曾国荃一字营为重点，主攻南京。李鸿章的淮军从上海出兵，从东边往西打是一重点，左宗棠从南边往北打这是一重点，另外五路进兵以曾国荃为主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是开赴江宁。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单说曾国荃，曾国荃跟曾国藩不一样，此人好斗，性子也野，脑袋一热不计后果，不像曾国藩老盘算老算计，他没有什么顾虑。大哥把权力授予自己了，而且五路的兵以他为骨干，自然是高兴了，带着曾国宝大军出发，赶奔南京，一路之上非常顺利，大军就开到雨花台，就到了南京的边上了。雨花台呀、啊，他在雨花台选好了地点，安下老营，命令手下的军兵挖战壕、布鹿角、修工事，几万大军就住在这儿。第二天起来，曾国荃、曾国宝在伪军一大帮参谋幕僚的陪伴下视察南京的城防，都骑着高头大马，远远的看着南京的城墙啊，哼。曾国荃心说，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到这儿来过，我大哥在十年前就痛下决心，将来的湘勇要变成湘军，我们的目的是直捣江宁，现在终于盼到这一天了。长毛子的洪秀全所谓的那个天王就在这里边住，嗯，哎，这城怎么这么大呀？韦俊陪着他视察，一边走一边给他讲，大人，这江宁古来这是帝都啊，城墙乃全世界之最，各国全算在一起也没有这城市大呀，城墙这一转圈是98里啊，哦，那么大啊，多少个安庆也不及这一个江宁城啊，百十来里的城墙，又高又厚又坚固，地基全是大条石的，上的都是巨砖砌成啊，顶上砸的是三合土，城墙顶上能并排走两辆大车。现在战争年月，长毛子又把城墙加宽加厚，而且修了不少明堡暗堡，易守难攻。妈的嘞！曾国荃一看，我这几万人围南京啊，笑话一样，连个犄角都包不住。好吧，再难也得把它吃下来。第二天，分兵派将调炮攻打南京，边儿都站不上，打什么南京？离着挺远，将一顿大炮给打回来了。不够给人快痒痒的，相反还损失了200-300人。曾国荃为此事急得要命。曾国荃心怎么想的？谁先进南京，谁抢了头一功，这是震撼全国最大的功劳。我现在到了眼皮底下了，我要坐失良机进不了城，功亏一篑。别人先进了城了，别人抢了头功了，那有多倒霉啊，我得抢这头功啊。另外听说这江宁城里头天王宫
各王的王府，这些长毛的养尊处优，金银堆积如山呐、啊，净好东西，我要先进去的都归我了。

苗子豁出去了，打的正在激烈之时，迟迟不能到位，来不了。曾国荃一看倒霉不，五路大军就我这一路，我包围不了一个城犄角，这仗还能打吗？他心里急得要命，偏赶这时候闹瘟疫传染病，日本人讲话叫虎力拉，又叫霍乱，在军营蔓延开了，一天得死1000多人，就站着站着哭通躺那就没气了，一个人得了病传染这一大帮。哎呦，这瘟疫这东可厉害，别人还不说，这哥俩全得上了。哎呀，得的还厉害呢，曾国荃体质好，治的及时，带病坚持领兵带队，曾国宝可不行，就一病不起呀。哎呦，可把他急坏了，兵营之中带兵官一倒就一大溜。后来曾国荃不惜重金从外地请大夫来给调治，也不见功效了。就这场瘟疫前后死掉了好几千弟兄，军心当时就凉快了，都耷了脑袋了，来钱兴致勃勃，现在弄得全低了头了，就在这瞪眼等死。你说着急不着急？一个月过后，曾国宝短命啊，20刚挂零，一命呜呼，09送到安庆。当大哥的曾国藩是痛断肝肠啊，举行了吊唁追悼大会之后，他又亲自负责把09派专人送回湘乡县，痛失爱弟，心乱如麻呀。曾国藩一盘算，原来出兵的时候兴高采烈，没想到处处受阻，五路大军有四路被阻，就是兄弟曾国荃这一路还行，但是现在闹瘟疫，死了这么多的人，兵无斗志，在那待着等于等死啊，这怎么行？曾国藩调了几次曾国荃，叫他马上回师回安庆，曾国荃就是按兵不动不回来。曾国藩就有点恼火啊，心说兄弟，你现在到大了，翅膀硬了，当初我说话你连个不字都没有，现在跟我分庭抗礼，我作为统帅，我调你回来你都不回来，你想干什么太不像话了。曾国藩一怒之间，也是疼兄弟也疼爱那几万士兵，亲自坐着船来到雨花台。简短解说，一见着曾国荃一看呢，曾国藩这火就消了一半。曾国荃瘦的又黑又瘦，刚得了一场病痊愈。曾国荃率队迎接，哥您来了啊，白天陪着视察阵地，伪军做了详细的说明。曾国藩一看，战壕相连，纵横交错，堡垒坚固，可攻可守。点了点头啊，看来兄弟能够独当一面了，国荃挺了不起呀，果然是个大才。晚上没事，亲哥俩唠起心腹事来。曾国藩把脸往下一沉，老四啊，你太不像话，我三令五申命你撤兵，你因何迟迟不动？哥，您来得太好，您要不来，我想抽个时间到安庆跟您探讨这个事儿。您为什么叫我撤兵？贤弟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国宝不在了，每天都在死人，本地闹传染病，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死期一

你觉得你这几万人不少，你就在南京的眼皮底下，现在长毛的实力雄厚，别看咱打到江宁的边上了，长毛的不是彻底完了，现在他各地的人马归拢到一起也不下80余万呢、啊。天津城里有10万，外围有16万，要把这些人马集合起来偷袭雨花台，把你这一包围，你好得了吗？一口就得把你吞掉。哥哥不是出于这个考虑吗？你现在孤军深入，极大不利，那四路人马迟迟未到，你孤军奋战还赢得了吗？我让你退为的是保全实力，也不懂这个。哥，我不怕你生气，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撤兵。为什么？哥哥请想，我们劳师弥饷，万水千山，好不容易来到雨花台了，大军站住脚跟了，就受了这么点挫折就撤兵了，别人得怎么看的？嗯，哥，您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确是这么回事，但是这都无关大局啊，兄弟死了都难过，该的命短呢、啊，他死与不死不管大局啊，只是一件伤心的事而已。另外瘟疫来势甚猛，现在劲儿已经过去了，过去了，最近就没死人，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要撤兵？您说的怕长毛的把我吞掉，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长毛的城里的他不敢出来，他守天津都忙不过来，他敢出来吗？自顾不暇，10万人等于没有，外围的十几万军队都在作战呢、哎。有少权牵制他一部分兵力，有左继高牵扯他一部分兵力，他是左右顾及不暇呀，哪有人马上这跟我来吃我来，不可能啊，抽掉个3万2万人行，要说抽掉10几万人，不可能的事。我不怕他把我吃掉，我希望他来兵对兵，将对将，咱打一场硬战，这是一。另外哥，你考虑过没有，谁都瞅着金陵是块肥肉啊，我们不取，别人必先取啊，一旦左继高、李少全两路的兵打到江宁来了，人家要先夺了头功，哥你后悔不后悔啊？我之所以不动，你放心，我一定是马到。

0: 全都清楚。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曾国藩劝说兄弟曾国荃退兵，结果到头来没说动，反而叫曾国荃一番话把曾国藩说的没词儿了。哥，我不怕你生气，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撤兵，我不怕他把我吃掉，我希望他来兵对兵将对将咱打一场硬仗，这是一。另外哥，你考虑过没有，谁都瞅着金陵是块肥肉啊，我们不取别人必先取啊，一旦左继高李少全两路的兵打到江宁来了，人家要先夺了头功，哥你后悔不后悔啊？我之所以不动，像个钉子一样钉在这儿，我就等着那一天，我相信破城的头一个是我，进江宁的头一个是咱们曾家军，我就代表哥哥你了，功劳无论如何是老曾家的，不能让别人夺了去，因此总统我绝不能退兵。哎呀，你真别说，曾国藩一听兄弟说的还极其有理。那么老四啊，你认为你在这待着心里有底？
5: 有，
4: 我什么都不怕。另外哥再跟您说，我现在办了两件事儿。什么事儿？
5: 一，
4: 我已经派专人回湘乡募勇去了，招兵去了，大概月底人就会到，多了5万，最少也得3万，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上几万人，我怕谁？哎，这是一。另外再跟大哥您讲，我派了200-300人打入到金陵城，我派了细作了，都打入城里去了。
5: 哟哈，曾国藩还真没想到这手。
4: 哦，长毛子眼皮底下有咱的人，那当然了。而且我派的人都是精明强干的，城里的消息源源不断传到我耳朵里头，长毛子一举一动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我怕什么？是吗？兄弟你真行，哥哥我指挥战斗这么多年居然没想到这一点，跟我说说看，你都掌握了哪些信息？哥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我派进去的人都打入他们的上层了，这些人跟我讲，现在那个伪洪天王洪秀全打进了南京之后就没离开过天王府，也别说没离开，就有一次离开了，那是到东王府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就走了那么一回，剩下就在宫里头一忍，过着花天酒地糜烂的生活，那个人是腐败透顶了，现在他的高层领导是离心离德，就指这俩人，一个 叫洪仁玕。洪仁玕表面上总理全国事务，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大权在握，实质上这洪仁玕是个书生，下笔千言，胸无一策，轮到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带兵的官根本就不服他，他是指挥不灵，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掌握实权的现在还有一个人，就是新晋加封的忠王李秀成。对，我听说李秀成这个人十分了得，一点不假。李秀成很有能力，别看他是长毛子，这一点咱得服他，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样样精通，而且对韦天王一颗忠心，尽心尽职。遗憾的是这么样一个人物，洪秀全不信任。

0: 自从杨伟内讧之后，洪秀全害了怕了，对异姓的人领兵他从来就不放心，因此又使用李秀成，又不信任他，两个人矛盾是极深极深。上层领导集团既然是这样，咱就有空子可钻呢。哥，您说这个机遇多好啊，我能放弃吗？我能撤兵吗？这倒是。那你有把握拿下江宁吗？
1: 哥，
0: 今天正是我要求您的事儿。哥，您不来了吗？我现在啊是这么想的，这南京有两方面往里头供应货物，什么吃的喝的军需用度，从南从北都能往城里头进。北边靠着长江，长江的水运通过水西门能运到城里，南面通过汉路也能运进去。只要供给给他东西，对咱来说就大大不利，因此我的主意，关上南门北的门给他卡死，断绝水，断绝粮食，断绝一切用品，不战自乱。大哥，这您比我清楚，现在看来我负责的是北面，您能不能帮着我把北门给他堵死？说吧，怎么个堵法？您看地图，大地图打开了，曾国荃用手一指，您看着吗？这就是长江，长江在江宁的北边和西北边，这两方面现在长江通道都归我们掌管，唯独这一小块挨着南京近的依然在长毛的手里，我们要动用水师给他夺过来，重点就是九福州，能把九福州掌握过来，就等于把北门关上了。哥呀，您得派水师啊，您得助我一臂之力啊，拿下九福州来，就可以说南京就拿下一半来了，北门就等于关上了。好吧，我支持你，你放心吧，回去我马上就调动水师助你一臂之力。哥，妥了妥了，北门你帮着我忙关上，南门我自己关，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曾国藩一看这老四真有气魄呀，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也深受感动。好吧，还有什么困难？钱，缺钱呐。哥，打仗是玩命，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弟兄们图个什么？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在这玩命图什么？图升官发财。现在钱呢，我得大把大把给他们钱，才鼓舞他们有士气，才能替咱们玩命。您得给我解决20万两白银。20万两难呐！现在咱们开支浩大，国库的银子一两都不给，全是哥哥我去筹措，这20万不够分派的，哪儿都要钱呢，我顶多能给你拨出2万来，不行，20万一两都不能少。哥，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刚才说什么不够分配的，这个也要那个要都不给，你也得给我。我为什么？我为咱们老曾家。哥，你的心眼不要太公正了，你得偏点心才行呢。你支持我，我打进南京去，要什么有什么呢？你支持旁人干什么？好吧，不管我想什么办法，在月底给你送来20万两银子，我谢谢哥哥，我肯定我不走。说到这儿，曾国藩一看他决心已下，曾国藩把佩剑摘下来，老四接剑。曾国荃知道哥哥佩戴这个宝剑是宝贝，是船山先生老王家王世全赠给曾国藩的， 雪铁如泥啊，那是一把宝。曾国藩老带着，有几次要抹脖子想使这宝剑来的。今天曾国藩把宝剑摘下来，兄弟，剑给你了。哎呦，曾国荃这个乐呀，接剑在手，摁崩簧一推剑翅，嘎嘣嚓，营房里打了一道利闪呐、啊。这宝剑是龙吟虎啸啊，蓝汪汪的剑身，冷气袭人呐、啊。兄弟，只有你才佩戴这把宝剑。哥哥赠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预祝贤弟一帆风顺。我一切一切仰仗着贤弟了。曾国荃把剑搁在鞘里，往身上佩戴。哥，不要说，你老人家用心良苦，你放心，我一定是马到成功。哎呀，曾国藩心里说话，他这性格啊，就像我前些年，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点都不差，沾火就着，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现在我变了，老了，官当大了，顾虑多了？看来我不如他呀，最后就顺从了曾国荃。临行之时拍了拍曾国荃的肩膀，老四啊，千斤重担哥哥就交给你了，大哥放心，万无一失，我一定给咱们老曾家露脸，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弟兄分手，曾国藩回到安庆，按照曾国荃的建议，马上调动水师，派彭玉麟、杨再福率领长江水师5000人就抵达雨花台。哎呦，曾国荃挺乐，哥哥真办正事，全力支持我。曾国藩还怕他的兵力不够，从安庆大营又支持了5000陆军，装备精良，供应给曾国荃。你要说曾国藩一点偏心没有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偏袒着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这话说对了，我露脸，咱老曾家不露脸吗？老曾家露脸，我露脸，不就是您露脸了吗？所以在所有这10万大军当中，装备最精良的，供应最及时的，就是曾国荃领导的部队。怎么的，曾国藩想办法也得给他帮忙，但是大面得顾得过去。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彭玉麟、杨再福来了之后，见着曾国荃，光说不行啊，从哪儿占九福州啊，从哪儿关南京的北大门呢、啊、地理相当重要，得熟悉熟悉情况。就这样，他们坐了一只快船，有几只船在旁边保护着，在长江进行视察。彭玉麟他们拿着望远镜照了一照，好家伙，这长矛的真够厉害的，铸的是铜墙铁壁。远在杨秀清那时候，咸丰3年他们一进了江宁，就进了南京啊，就开始修这城防啊，城墙加高加厚，外边修大石堡，一座挨着一座，险要的地段全都控制。就拿长江来说，现在长江的水师让曾国藩包下了，太平军一只船都没有。田家镇打了个败仗，水军几乎没了，要说一只船没有呢也不现实，有点不参加战斗了，所以长江江面整个被湘军控制。但有一样，挨着南京近了，这一段江面要塞都是太平军控制，修的炮台安的都是开花巨炮，不惜重金也从国外买来的，控制着要塞。 你这船一到他公公就放炮，你不能靠近。他们视察了草鞋峡、内子湖、采石矶，所有险要的地方都看了。彭玉麟摇摇脑袋，四爷，这骨头难啃呐、啊，难啃也得啃。长江都叫咱控制了，就这一小段任他猖狂吗？话虽如此，这要强攻得有多大的损失，那讲不了，打仗就得死人，就得有损失，杨在福不在乎。这样吧，明天我率领几千弟兄先试探试探，攻打他的水西门，第二天开战了。简短解说，杨在福一点便宜也没占着，几千人连边儿都没贴上，将一顿大炮给轰回来了，损兵折将。杨在福不服气儿，妈把明天还干，第二天领兵带队又去了，又将一顿大炮给打回来了，贴不上边儿。彭玉麟一看这蛮干哪行啊，彭玉麟说不行不行，咱得改变战术啊，我看这样吧，明天停止进攻，我领个人呢先去摸摸底，摸完了底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办。转过天来，彭玉麟领着大将李琦，这李琦也是湖南人，小伙子精明伶俐，而且水旱两路的功夫样样皆能，一个人盯十个人，跟彭玉麟俩人化了妆了。彭玉麟化妆成猎户，是打猎的，弯弓插箭，带着猎刀。哎，李琦呢化妆成樵夫，打柴的。两人化妆之后驾着一叶扁舟开始深入内江。这九福州有多大呀，就这片陆地吧，长了下16里地，宽了下有的地方1-2里，有的地方6-7里，是个嘎嘎型的，靠着江北岸，靠着大江的江北岸，南面江面开阔，主航道，北边最窄的地方也就十几丈，他们就顺着九福州这窄地方开始往前进，谁都没留神也没注意，他们特殊的发现呢，靠着北边这岸上全都是苇子，全都是蒿草，连个人影也看不着。他们这小船找了个地方弯住了，俩人弃舟登岸，往九福州这看看，一瞅这九福州上军旗飘摆，太平军在这控制着北方要塞，这要丢了北门等于没了，所以有重兵把守，靠不了边儿。他们上了岸了之后，是在北边这块岸上往九福州上看着，时间长了怕被人家发现，俩人化妆干嘛就得干嘛，还真不错，走了一上午，打了那么5-6只兔子，打了几只锦鸡，背着怎么没人啊，有人打听打听，过了晌着正往前走着，李琦眼睛，哎，那有人钓鱼，这地儿还有人钓鱼。彭玉麟一看可不是嘛，走到近前一看，是60多岁一个老头，带着斗笠在青石上坐着，鱼篓在水里头，拿着鱼竿，心平气和的正在这钓鱼，听着脚步声，钓鱼的老头一回头一看，来俩人，一看拿个东西，哦，打柴的，打猎的。彭玉麟迈步过来了，一笑，老伯您好，
1: 好，二位好，来来坐坐坐坐，这有干净地方，
0: 旁边也有块青石，俩人把东西放下坐下了。彭玉麟挨着他，老伯钓鱼呢，怎么样？还行吧，一天多了钓不了20-30斤吧。
1: 嚯，能钓那么多啊？

0: 这鱼楼呢，不信你看看，今天还真不错呀，要照这样超过30斤呢。
1: 程玉林把那鱼篓提了上来，盖儿掀开一瞅，大鱼都这么大，扑棱扑棱扑棱扑棱。不，这什么鱼？
0: 名贵的鱼啊！这地方长江下游产石鱼啊，这种鱼叫石鱼啊，味道鲜美极了，比别的鱼都尊贵。特别是这一段，这儿的石鱼啊，特好吃。
1: 行行行行，老伯您还真行。在哪儿住啊您呢？上这儿钓鱼来。
0: 别提了，离这不远，也就3-4里地儿吧。原来啊，我就住的九福州，现在不因为打仗吗，把住户都迁出来了，不让在这儿住了。
1: 李琦一听，我们正要打九福州，这个事儿可不能放过。一捅彭玉林，彭玉林明白，
0: 老伯，您说那九福州是哪儿？
1: 就这里边啊，你看这像大岛子似的，就这就叫九福州。您就在那上面住啊，那还能住人？
0: 嘿，你瞧你说这话说的，怎么不能住人呢？我们住着18户呢，算起来10-10来口人呢。
1: 是啊。那都靠打鱼活着？
0: 不，打鱼的有几户都是无能为的，像我这没有一技之长，打点鱼靠老天养活，有的还种地，那顶地儿多了，种点地种点菜，到城里去卖，维持生活呗。咱小门小户的，咱也图个啥呀，能喂饱肚子就行。
1: 哦，那您什么时候搬出来的？
0: 才几个月，这不是说起来了吗？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啊！有一个曾国藩呐、啊，听说都管他叫曾剃头，说他杀人杀的多。曾国藩哥好几个，还有个叫曾国荃，大伙都管他叫九帅。我也弄不清怎么回事，曾九帅来了之后要攻打天津，太平军十分重视，所以说呢把九福州就给占了，派来不少的军队，拉来不少大炮。后来找俺们商量说，老乡，这要打大仗了，你们要再在这住着危险呢，白白的送死，搬搬家吧。啊，马上就开始搬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无形之力，洛基山脉上空的鸟儿不停鸣叫，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而此时钟表的指针却刚刚划过凌晨5点。如此诡异的景象几乎让所有的目击者倍感疑惑。此时，一个名叫理查德·卡林顿的天文爱好者对外宣称，自己曾经在这种五颜六色的光出现之前，看到了一幕不同于以往的天空当中的景象。原来就在1859年9月1日早晨，卡林顿像往常一样爬上楼梯，进入了他的私人天文台。他打开圆顶天窗，调整望远镜，将直径28厘米的太阳图像投射在一幅幕布上。当他在纸上描摹太阳黑子的活动轨迹时，一个反常的现象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回忆道，一个大的黑子群中出现了两块非常明亮的白色光斑，这是卡林顿之前的观测从未见到过的现象。他立刻就向皇家天文学会发出了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说道，我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得十分剧烈，当时我因为感到吃惊而有点慌乱，于是我急忙跑出去，想找一个人一同见证这样的奇观。可奇怪的是，仅仅一分钟之后，原先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很快的，就连最后的痕迹也消失了。这是卡林顿第一次观测到太阳黑子群中出现的白色光斑，当时他推测，这有可能是陨石砸到了太阳上面而导致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包括卡林顿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感到震惊的事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地磁仪的指针因超强的地磁强度而跳出了刻度范围。差不多同时，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第二天黎明前，壮观的极光照亮了天空，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都能看得见。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被称作卡林顿事件。 人们隐约意识到这绚烂无比的极光似乎与太阳活动有什么关联。极光或许正意味着地球磁场承受了来自太阳的猛烈冲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能从太阳飞向地球，并且有能力强烈扰动地球磁场呢？十七世纪，威廉·吉尔伯特提出了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体的惊人理论，为现代地磁学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福特发明了福打电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直流电源后，对电的研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此后，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些重大科学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对电磁关系的深入理解，也为我们揭开极光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线索。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的海面上泛起血红色的亮光，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这亮光甚至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到了第二天，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而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这就是著名的卡林顿事件。在这次极为异常的极光现象过后，人们隐约意识到，在美丽极光出现的同时，地球磁场似乎也在承受着来自太阳的猛烈冲击。人们不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物质，似乎有能力剧烈扰动地球磁场。如果当时的人们尝试用电磁学的基础知识对此进行解释，是否会联想到从太阳飞往地球的物质或许与电有什么关联呢？此时人们尚未对此查明真相，但是在电磁学的领域里，人类对于电磁波的研究愈发深入。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想到了一个证实电磁波存在的方法。赫兹将两个金属小球放到相邻的位置，然后给它们通电。顿时，两个本来不相连的小球之间发出了滋滋的响声，伴有肉眼可见的蓝色的电火花出现。不用说，两个小球间产生了电场。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感应线圈上每一次电火花跳跃都会产生电磁波辐射。确实，电磁能量跨越空间传到了接收器，并且被接收下来了。通过计算可发现，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恰好等于光速，也如同光一样可以反射又折射性。
5: 在我这里呢，虽然没有赫兹那套原始的装置，不过我也有一套能够让你听到电磁波的装置，它在这儿。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线圈，左边这个线圈负责接通一个交流信号以后，在它周围就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电磁波。那么这套装置就可以把我手机播放的一段音乐信号以电磁波的方式发送到周围的空间，然后右边这个线圈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声音，然后通过设备上的喇叭播放给大家。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电磁波来传播声音的这么一个实验。我来播放这个音乐。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正在播放一段音乐，大家也能听到这段音乐，你听。那么我如何证明它真的是靠电磁波传播过去呢？我们只要移动这个线圈，你看，当我这个线圈距离发射这端越远的时候，声音就减弱了，听不到。当我靠近的时候，离这个电磁波的发射源比较近的时候，声音就明显的增强了。 不光在这条轴线上，在周围的地方，你看也有电磁波充斥在这个发射线圈的周围，甚至当我平行的放在这儿的时候，依然能够接收到信号。哎，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我们就可以用耳朵来听到电磁波传递的信号。
4: 赫兹的实验虽然我们不能看到，但是陈老师的这套电磁互感演示装置却让我们听到了电磁波。赫兹对电磁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实验中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赫兹不仅测量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发现其与光速相等，还进一步证实了电磁波具有与光波相似的性质，如衍射、折射和偏振等。赫兹的实验为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支持，最终确立了光的电磁理论。这一发现对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无线电通信、电磁学、光学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今我们都知道，太阳发出的可见光就是一种电磁波，它穿越太空照亮地球，为地球上的生物提供光照和能量，而天文爱好者们也热衷于观察太阳。1892年7月，天文爱好者乔治·海尔利用自己的日光光谱仪，在天文学界首次清晰拍摄到了太阳白光。这个发现更准确地解释了1859年卡林顿事件中快速出现的白光是太阳自身的一种活动。这种现象在此后被形象地称作太阳耀斑。与此同时，海尔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太阳黑子出现时，太阳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强磁场。这种磁场的活动同样被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些，卡林顿事件的很多谜团依然无法解释。太阳黑子、太阳耀斑与极光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它们又是怎样影响地球磁场的？极光形成之谜最终是如何被揭晓的呢？这就必须提到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伯克兰的挪威人。由于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因此他从小就能够经常看到极光。1899年10月中旬，伯克兰组织了一次关于极光的极地探险行动。他们进入人迹罕至的挪威北部地区，并建立了4个高山观测台。他们准备在那里度过整个冬天来观察极光。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观察，伯克兰惊讶地发现，极光的出现似乎与地球磁场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它的出现扰乱了指南针的读数。为了证实极光与地球磁场存在关联这一结论，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伯克兰先后进行了3次关于极光研究的探险。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极光与地球磁场以及太阳这3者之间的关系。伯克兰制造了一个实验装置来验证自己的理论。通过照片我们能够看到，伯克兰的实验主体是一个由玻璃组成的立方体箱子，里面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这是伯克兰专门用磁铁制成的小球，用于模拟地球。箱子内部的空气已被抽进，处于真空状态。同时，伯克兰利用阴极射线管装置向地球模型发射了一束电子。他观察到，在这个用来模拟地球的小球的周围出现了环形的光束，而这光束让他感到熟悉。在伯克兰看来，那束电子就像是从太阳射出的一束粒子流，而小球周围环形的光束就像是出现在极地上空的绚烂多彩的极光。通过这个实验，伯克兰给出了结论，太阳会时不时地抛射出大量带电粒子流。当它们抵达地球附近时，地球强大的磁场会将大部分带电粒子阻挡在外，但是少量粒子会沿着磁力线集中到南北两极，并从两极进入大气层。 它们与大气层当中的原子和分子相互碰撞，并释放出大量能量，从而形成了围绕着磁极的耀眼光芒，这就是极光。伯克兰的理论显然建立在了当时的电磁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还指出，在卡林顿事件中，由于太阳爆发导致抛射出的粒子流格外多，因此进入地球的带电粒子数量就多，从而还导致了地球上的通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而，伯克兰的理论却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支持。当他把自己的论文投递给《自然》杂志之后，主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虽然极光是按照地磁方向出现的，可是如果极光是由太阳发射的带电粒子流形成的，那么这些带电粒子流到达地球上空之后，由于带电，它们之间会产生巨大的排斥力，因此我们看到的光线应该是发散开来的，而不会是像极光那样聚集成一片一片的。请问你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伯克兰在投递论文受挫后，又试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英国皇家学会，可惜同样未能得到来自权威的认可。他们不认为极光现象与地磁之间有什么必要关联。伯克兰试图用电磁学的现有理论解释并说服他人理解太阳极光与地球磁场之间的关联，并未成功。然而，人们对于电磁领域的探索却仍

认可。当无声无形的电磁波被证实存在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它似乎有着巨大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很多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如无线电报、广播、无线电通信，这些在电磁波被发现前可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人们还根据电磁波的反射特性，想到可以利用它来探测物体，于是雷达诞生了。海因里希·赫兹在进行电磁波实验的时候曾发现，当电磁波遇到金属或其他物体时会被反射回来，这就像是光照射到了镜子上被反射回来一样。正是因为有了电磁波的这一特性，人们才得以用它发明出了雷达。德国工程师克里斯琴·赫尔斯梅在1904年开发了一个通过发射接收电磁波来探测远处金属物的系统，这被称为船用防撞雷达。在当时，这套系统功能十分有限，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距离测算，所以并没有引起船商们的注意，手握专利却没有推广开来。但是这个船用防撞雷达仍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雷达。那么实用性真正得到认可的、能够被大量投入使用的雷达又是由谁发明的呢？通常我们所公认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雷达诞生于英国，其发明者为罗伯特·沃森·瓦特。瓦特的研究小组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它能发射电波，也能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瓦特的研究小组于193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雷达系统后，不断对早期的雷达进行改进，并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大量雷达站，构成雷达侦测网。很快，这套体系就在二战当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这为英国防空提供了重要的预警。这些雷达能够及时发现来袭的德国飞机，并引导英军战斗机进行拦截。以电磁波为基础的雷达技术不仅在军事领域大展身手，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人们对雷达技术的不断探索还催生了一个如今非常普及的家用电器——微波炉。微波炉的出现似乎伴随一些有趣的偶然因素。据说在1946年，美国一位名叫帕西·斯宾塞的工程师在做雷达测试工作。有一天，他在口袋里揣了一块巧克力，可在工作中途，斯宾塞忽然觉得口袋黏糊糊的，低头一看，里面的巧克力居然全都融化了。换作普通人可能会猜测，是不是自己的体温把巧克力融化了呢？但是斯宾塞的脑内却突然灵光一闪，原来斯宾塞此时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关于雷达当中的一个磁控管。他推测，是不是这个磁控管本身会向外辐射能量，导致巧克力融化了呢？接下来他做了一系列测试。据说斯宾塞又拿来了一大把玉米粒放在磁控管附近，不一会儿玉米粒开始蹦了起来，噼啪作响，变成了爆米花。热衷于思考的斯宾塞就这样通过一步步实验，把磁控管装到了一个箱子里，最终研制出了一种能够烹饪食品的新型工具——微波炉。帕西·斯宾塞的这台微波炉主体是一个密闭的金属盒，里边有一个高密度的电磁场产生。

0: 生器。但是这款初代微波炉大约 1.8 米高，重达340千克，并不适合普及使用。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逐渐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微波炉的样子。电磁波不仅存在于人造科技中，也存在于自然界。电磁波以不同的形式连接着人类生活与浩瀚星空。正如帕西斯宾塞逐步确认了电磁波加热食物的潜力，科学家们也逐步揭开了太阳影响地球磁场的秘密。1958年，一位名叫尤金·帕克的天文学家将一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于世。论文指出，太阳大气并非静止，而是持续向外抛出粒子，形成了太阳风。这一发现颠覆了当时科学界对静态太阳大气的普遍认知，颠覆了科学界普遍认为太阳与地球之间是真空状态的观点。人们开始了解到，太阳与地球之间其实充斥着高速带电粒子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无形之力，当无声无形的电磁波被证实存在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它似乎有着巨大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很多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如无线电报、广播、无线电通信，这些在电磁波被发现前可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人们还根据电磁波的反射特性，想到可以利用它来探测物体，于是雷达诞生了。海因里希·赫兹在进行电磁波实验的时候曾发现，当电磁波遇到金属或其他物体时会被反射回来，这就像是光照射到了镜子上被反射回来一样。正是因为有了电磁波的这一特性，人们才得以用它发明出了雷达。德国工程师克里斯琴·赫尔斯梅在1904年开发了一个通过发射接收电磁波来探测远处金属物的系统，这被称为船用防撞雷达。在当时，这套系统功能十分有限，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距离测算，所以并没有引起船商们的注意，手握专利却没有推广开来。但是这个船用防撞雷达仍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雷达。那么实用性真正得到认可的、能够被大量投入使用的雷达又是由谁发明的呢？通常我们所公认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雷达诞生于英国，其发明者为罗伯特·沃森·瓦特。瓦特的研究小组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它能发射电波，也能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瓦特的研究小组于193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雷达系统后，不断对早期的雷达进行改进，并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大量雷达站，构成雷达侦测网。很快，这套体系就在二战当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 这为英国防空提供了重要的预警。这些雷达能够及时发现来袭的德国飞机，并引导英军战斗机进行拦截。以电磁波为基础的雷达技术不仅在军事领域大展身手，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人们对雷达技术的不断探索，还催生了一个如今非常普及的家用电器——微波炉。微波炉的出现似乎伴随一些有趣的偶然因素。据说在1946年，美国一位名叫帕西·斯宾塞的工程师在做雷达测试工作。有一天，他在口袋里揣了一块巧克力，可在工作中途，斯宾塞忽然觉得口袋黏糊糊的，低头一看，里面的巧克力居然全都融化了。换作普通人可能会猜测，是不是自己的体温把巧克力融化了呢？但是斯宾塞的脑内却突然灵光一闪，原来斯宾塞此时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关于雷达当中的一个磁控管。他推测，是不是这个磁控管本身会向外辐射能量，导致巧克力融化了呢？接下来他做了一系列测试。据说斯宾塞又拿来了一大把玉米粒放在磁控管附近，不一会儿玉米粒开始蹦了起来，噼啪作响，变成了爆米花。热衷于思考的斯宾塞就这样通过一步步实验，把磁控管装到了一个箱子里，最终研制出了一种能够烹饪食品的新型工具——微波炉。帕西·斯宾塞的这台微波炉主体是一个密闭的金属盒，里边有一个高密度的电磁场产生器。但是这款初代微波炉大约1.8米高，重达340千克，并不适合普及使用。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逐渐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微波炉的样子。电磁波不仅存在于人造科技中，也存在于自然界。电磁波以不同的形式连接着人类生活与浩瀚星空。正如帕西·斯宾塞逐步确认了电磁波加热食物的潜力，科学家们也逐步揭开了太阳影响地球磁场的秘密。1958年，一位名叫尤金·帕克的天文学家将一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于世。论文指出，

0: 太阳大气并非静止，而是持续向外抛出粒子，形成了太阳风。这一发现颠覆了当时科学界对静态太阳大气的普遍认知，颠覆了科学界普遍认为太阳与地球之间是真空状态的观点。人们开始了解到，太阳与地球之间其实充斥着高速带电粒子流。直到太阳风这一概念的出现，人们才终于弄清了太阳活动、地球磁场和极光三者间的密切关联。太阳，那颗看似平静的恒星，其实暗藏玄机。它的表面时常上演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辐射盛宴，我们称之为太阳耀斑。这些耀斑就像是太阳情绪的突然爆发，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个更加壮观的景象。日冕物质被抛射，数以亿吨计的炽热物质携带着强大的磁场和惊人的能量，从太阳表面喷射而出，穿越宇宙。当这些高能带电粒子与地球磁场发生激烈碰撞，引发地球磁场方向与强度的剧烈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磁暴。在地磁暴的推动下，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与大气中的分子和原子发生激烈的微观碰撞，能量在瞬间交换，激发出璀璨的光芒，这就是极光的诞生。由于地球磁场对这些粒子具有导引作用，这些粒子接近地球时会受到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极光只会在地球的南北两极附近出现。但随着地磁暴强度的升级，极光也可能会向赤道方向拓展。地磁暴还会影响近地轨道和地球表面的某些基础设施，有可能干扰电网、导航、通信和卫星运行。但这些干扰大多可测可控。当然不要忘了，地球磁场在发脾气的同时，也会为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些许浪漫。而伴随着人们对磁的深入认识，更多关于磁的应用也相继诞生。除了家用电器以外，还有我们即使没有乘坐过，但也一定听说过的磁悬浮列车。在电磁关系被发现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将电磁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还发展了无线电通信，并提出了一个超前的理念，这就是磁悬浮列车。磁悬浮列车是一种靠磁的吸力或排斥力来推动的列车，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22年，德国磁悬浮技术的先驱者工程师赫尔曼·肯佩尔首次提出了电磁悬浮铁路的概念。他花费了10余年的功夫，于1934年才最终向柏林专利局申请到了专利。这项专利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关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磁悬浮列车的发展进程陷入了停滞。虽然磁悬浮列车的进程非常缓慢，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对高效交通技术的需求增加，在1969年，德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小型磁浮列车模型。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磁悬浮运输系统的研发。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对低速长岛型磁悬浮列车进行研究。目前世界上城市公共交通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线路仅有5条，上海磁浮列车是泛运营线，日本爱知县东部丘陵线、韩国仁川机场磁悬浮线、长沙磁浮快线以及北京磁悬浮 S1 线。
1: 今天我们真正能够乘坐的商用的磁悬浮通常采用的是电磁悬浮，而且呢多数是采用吸引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电磁铁是位于轨道的下方，它以 F 型处于轨道下方，然后呢它和轨道之间相互吸引，从而把整个车体抬起来，用这种方式实现悬浮。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实现超导磁悬浮。
0: 超导磁悬浮

0: 是利用超导磁体的抗磁性实现车体上浮，按照一定的周期性来变换磁极方向，从而获得推进动力。超导磁体是在一定低的温度下电阻会完全消失的一种材料。磁悬浮列车具有无噪音、无震动、节省能源等优点，有望成为未来交通工具的主力。
1: 我身边呢，就是一个超导磁悬浮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小车里面有两块圆形的，就是超导材料。当它温度降到超导临界温度以下的时候，它就会处于超导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下面强磁铁组成的轨道上面的磁场给挤出一条隧道，它就可以在这条隧道里面运行。现在呢，我们就用液氮来给这个超导体降温。我们一直要等到这个沸腾已经逐渐的变得缓慢，变得平静，那这个时候说明超导体的温度降低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温度，这个时候小车就会处于超导磁悬浮的状态。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液氮已经沸腾的比较的微弱，它说明现在温度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温度，应该超导体已经进入了超导的临界温度以下。那么我们把下面这个电块拿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在强磁轨道之上处于悬浮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被磁性轨道自然的束缚在轨道上方，在拐弯的时候这个小车也不会冲出去，也就是说它受到的力并不只是向上拖的这个力，四面八方都有力约束着它，它就像在一条管道里运行一样，始终就在轨道上方。所以超导磁悬浮呢还有一个天然防出轨的这么一个特性。
0: 磁悬浮列车这轨道交通的飞毛腿，凭借其无接触的酷炫悬浮科技，不仅跑得飞快，还能保证行驶过程中的舒适性。由于列车与路轨之间没有了摩擦和震动，因此坐在快速行驶的列车上就好像坐在一个气垫上一样舒适。2019年5月23日，中国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未来北京到上海只需要3.5小时，这标志着中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磁悬浮列车如今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着磁悬浮技术的先进性和

磁悬浮电梯则是磁悬浮技术向垂直交通领域拓展的又一力作。与磁悬浮列车相似，磁悬浮电梯也利用磁力实现悬浮与驱动，从而消除了传统电梯的摩擦和磨损，提高了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电梯不仅改进了自身的计算程序和制造工艺，还扩大了应用范围。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电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它们的作用。除了外形和功能上的改变日新月异以外，电梯的动力和制造技术的升级还有着更大的可能。其实，电梯本质上是一种升降装置。追溯起升降装置的起源，那就得提到辘轳和桀高了。这种能够帮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省力的机械装置，都用到了一个基本的原理——杠杆原理。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通过观察、实验和计算，推导出了杠杆原理。利用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移动较重的物体。这一原理的核心在于杠杆的平衡条件，即动力乘以动力臂等于阻力乘以阻力臂。此后，阿基米德又进一步发现了滑轮组的规律。滑轮是一种利用了杠杆原理的简单机械。一个滑轮和一条绳索就组成了一个定滑轮。定滑轮实质上是一种等力杠杆，它不能省力，但能改变施力的方向。如果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再加上一个滑轮，就成了动滑轮。动滑轮的两段绳索各自只用承担重物的一半重量，那么所需要的力也就减少了一半。滑轮组不仅能够改变力的方向，还能够提高作用力的效率。阿基米德提出的杠杆原理和滑轮定律，也成为古代乃至现代升降装置的基础运行原理。19世纪初，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在长达十个世纪的时间里，升降装置的动力不外乎利用人力驱动或畜力驱动。而工业革命到来后，蒸汽机逐渐取代了人力、畜力，成为升降机的主要原动力，使它能够运送更多更重的货物，驶向更高的位置。但此时的升降系统并没有完善的安全防护设计，一旦绳索发生断裂，升降机便会直接坠落。如何在去往更高处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障升降机的安全性呢？1854年，被誉为电梯之父的美国人伊莱莎·格雷夫斯·奥迪斯，给升降机的每条导轨都装上了锯齿状的铁条，并在轿厢的顶部安装了一个特制的缓冲器。缓冲器由弹簧机械联动装置以及制动爪组成，升降机的吊绳固定在弹簧的中心，一旦绳子断裂失去张力，就会引发联动装置立刻释放制动爪，卡住两边导轨上的齿条，从而将平台牢牢固定在垂直的轨道上。这就是第一部安全升降机自动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在没有安全的升降机的时候，城市几乎很难见到高楼，直到有了安全保障，升降机的使用才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高速的发展。但严格来说，安全升降机还不能被称之为电梯，因为它依靠的仍是蒸汽机的驱动。这需要安装升降机的大楼同时还装有锅炉房，这个限制增加了人力和物力成本。而电气牵引之父斯普拉克的构想改变了这一现状。在19世纪末的工业浪潮中，电动机还处在萌芽阶段，电动机存在着功率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难以在实际应用中大展拳脚。1886年，年轻的斯普拉克发明制造出了直流电动机驱动系统，这一设计使得电动机能够长时间稳定地提供动力，而不会像之前的电动机那样容易出现过热、火花等问题。1889年，奥迪斯公司引入了这一技术，将它和升降机结合在了一起。
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电梯诞生了。电梯的运行变得平稳快捷，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出行效率。如今传统的电梯虽然早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垂直运输需求，但在效率、运力以及安全性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毕竟电梯发明至今，人们仍在不断追求着它的更高、更快、更安全。这时磁悬浮电梯的概念应运而生。磁悬浮电梯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磁悬浮技术来驱动电梯的升降。2017年7月，德国电梯制造商蒂森克鲁伯制作了一座磁悬浮电梯原型机。这架电梯无需使用绳缆，它是由磁力轨道驱动的，就好比把磁悬浮列车竖起来开。不仅如此，工程师们还巧妙地将轨道的纵横交错点设置成可旋转的，这样当舱室停在某层楼时，只需转动角度，它就能立刻换到另一条横向的轨道上。所以它不仅能上下移动，还能左右移动，这自然也就能够让它实现更灵活的布局，满足更多的运输功能。我们再对比传统电梯，它需要依靠钢索牵引，一个电梯井里只能有一部电梯。着急上班的人如果没赶上这趟电梯，不知道得等上多久才能等到这部电梯重回一楼。

0: 但磁悬浮电梯摆脱了钢索，这使得一条轨道能同时运行多部电梯，提高了空间利用率，运输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不仅如此，磁悬浮技术通过电磁力使电梯轿厢与导轨之间保持了一定的间隙， 也就减少了机械摩擦和噪音，不仅乘坐体验更加舒适，还能使电梯更迅速地加速和减速，从而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运输任务。 2017年8月24日， 在焦作市和河南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磁悬浮多轿厢直驱电梯技术方案汇报研讨会上，河南理工大学发布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直驱无缆多轿厢立体电梯技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磁悬浮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电梯的运行方式，更以其独特的优势预示着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康王和救助要出来这几个条件，所有的宋朝的兵将啊，完全和好。好，月雷在康王的身背后暗挑大拇哥呀，主公啊主公，到关键的时刻，看来你老人家真是个马上皇帝。单表金兀术全部听完之后了，把头低下来了，稍稍停一停，甩镫离鞍下马，下了坐骑，全身上下没有寸铁呀，脸红了，眼圈红了，眼泪刷啦淌下来了，嘴巴子肉乱颤。康王，我拿你当作软弱之君，明告诉你，我和你要决一死战，我把我所有的实力完全都调到这儿来了。我以为我要这三条你不敢不答应，我万万没成想啊，你也是说打就撂的皇帝，办事相当明白啊。看来你江山必然存在，大宋朝必胜，我国必败。行，我错了，一切一切都怪我呀。现在我想蒙蒙不过去，想唐唐不过去，您要我项上人头，我肯定要给。说为什么？我要保住我整个大金国所有的都督、平章、将士等等等等，而且全国的老百姓，让他们平安无事，他们能够活着，以我一颗人头去换，我太满意了。康王，本王这厢给你磕头了，我有罪。说完话往前近身，这个意思往下要跪呀。康王一看，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国之君，他也是一国之王啊，人家现在后了悔了，满脸的热泪，脸上肌肉乱颤，又说出心里话，正像突厥王所说之言，一点也不假，那就是诚心和我谈判和平了。当众之下，如果人家再给我跪下，我再不依不饶的，这不太合适吧？走走形势，假装嘛谦虚谦虚吧。所以说往前一探身，免手往前这一探不要紧，做梦没成想，金兀术猛然间来个金丝缠腕，啪，下来吧你呀！动作这个快呀，一把把康王从马上落下来，嘎着我一家就这一个垫步窜上自己的把 宝马良驹。这匹马也说不上是早训出来的，是怎么着？就是一转圈这个快呀，转过去哇，直奔山口啊！大宋朝所有的将军都做梦没有成想，金兀术能够施展出来这一招。越来一看，哎呀，不好！抬腿摘枪，是随后就撵呢。金兵呼啦朝全上来了，刀枪文拳拿在手中，杀！岳雷把枪往上一举，号召大家攻山救驾。再看岳雷在头前撒开这匹马，就像风也相似，嘻哩嘎嘻哩嘎嘻哩嘎，别不吃，别不吃，我不吃，你爱吃不吃？这一战，你看别人都给挡住了，挡岳雷是比登天还难。岳元帅这匹马已经窜入逃到山口，前边的那匹马就是金兀术上他俩人呢，为什么他夹着康王呢？后边就是岳雷，岳雷的九鼎菊花宝这个快呀，前头金兀术的金鞍玉佩也是那么快，相差总是那么远儿。最后岳雷也真急了，赛荣他要是跑了，这四外冷刀冷枪往上直扔，我还得顾全我自己，还得顾全我的马匹，我再追他，所以说这就费了劲了。怎么办？哎，有嘞，忙中偷闲立下的宝剑抽出，照着金兀术的后背啊，刺过去了。金兀术这匹马往前这一窜，哎嗨，没刺到他的后背，正好从马后胯刺进去了。这只长剑整个刺到了马的肚子里头去了。这马稀溜一声，咵嚓，栽倒在地，把金兀术和康王扔出去老远呢。岳雷马匹往前就窜，这个时间金兀术一抬头，可了不得了，他摔的，把康王摔出老远，他也撒了手了。怎么办？跑吧！再想抓康王去就不赶趟了，自己马已经废了，斜插滑扣奔山坡。可是岳雷应该先救谁呀？先拿人呢，还是先救康王啊？主要是救康王要紧呐。马往亲边一窜，来黄鹰探照，这一把把康王给拽起来了。康王现在这脖子都拧了，脸也搓掉了一块皮，也觉得自己膀子好像卸了环这么疼啊。一看岳雷把自己抓起来了，岳雷赶紧往自己胸前上一放，主公臣有罪，是臣我失职啊。妹妹没罪，妹没罪，哪有罪啊？你救驾就有功啊，再赶紧快出去吧。主公，请你一定要抓住铁官粮。哎，我知道了。再往外闯杀不出去了，山口那个地方一面往外攻，一面是往里来捉拿康王，捉拿岳雷呀、啊！里边的人马现在已经集中，全部往这儿来了。金兀术一人爬上了一个石峰，在上边做指挥，给我拿！岳元帅心里头明白，再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想出去就得外头能够攻进来，才能够出去，不然出去呀、啊。猛然一抬头，斜插花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手拿泥金大棍，不是别人，谁呀？金耳图。 高声喊喝姓岳的，你往哪里走？坏了，心里明镜呢。岳雷心里想，他和岳霸两个人打的是个平手，都是老喇嘛佛的徒弟。岳霸之勇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啊，现在我胸前还带着我主，他那么大的力气，如果我和他打起来，恐怕也难讨公道，因为我负担最重啊。哎，脑袋一转，36计走为上策，一撒马斜扎拉顺着小道了，在山里头就跑下去了。逃到哪儿算哪儿啊，往前跑着跑着，后头还在追着，追兵也在赶着。啥呀那呀，整个全山的震动，排山倒海之势。岳雷猛抬头一看，前头有一道小河拦住去路，回头一看，金耳图在后边还在追赶，眼前要到了。仔细看了看河水，不深，不太深。又一想，我自己的九鼎菊花豹，我知道是寿爷恩师赠给我的，逢山能过，遇水能行，干脆下去吧。得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越淌越深，越淌越深。眼前来到河的当中间了。哎，这小河不太深，只是这水越过马肚子。正往前走着，万万没成想啊，马蹄子底下稍稍一软，哭嚓这一下子，可了得了，底下原来是用人制作的淤泥坑，表面一瞅平平静静挺好，倒是就给你炫出。这马稀溜怪叫，再想往上。

来势比当天还难，眼看着一点一点往下旋。这个时候，金耳图带人马已经赶到了河边，哈哈大笑。岳雷呀、啊，没想到吧？哈，你做梦想不到，这个地方就是你君臣葬身之地。知道这道河叫什么名吗？叫红泥潭。行了，来啊，准备凋零剑。四面八方已经把凋零剑完全准备好，有人把梆子举起来了。岳雷，至于我父金兀术最擅长的就是老岳家。你爹想当初，我爹想收服他，投降归顺，保我大金国，没收过来。那么今天我想收你，如果你愿意投降归顺，把小康王往外一交，你岳家只要是保了大金国，不管我国死了多少人，我们多大的损伤，一切一切我们自己承担，保障让你做我北国的一流大都督。你们岳家将所有众人到我们这儿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让他个个连升三级，我敢做保证。不知道你想不想？刚才我话已经说明白了，你瞧见没有？往四外一指，这凋零剑完全都瞄着准呢。我一声号令下，你们两个都变成刺儿维维一样，你活不了。请你三思吧。岳雷往四外看了一看，属实是一点儿也不假呀。又看了看康王，康王脸上往下直淌血呢，刚才摔的。这两只眼睛就像雷击子一样往四外观瞧啊。爱卿，你看如何是好？主公，刚才金耳图说的话您可曾听见？啊，我都听见了，只要你想，你高官得坐。主公，您不要想我，乱箭齐发，你我必死。如果这天咱们要答应投降归顺，哎，就甭说别的，就说您吧，您答应投降归顺，写降书拿顺表，保证死不了，将来给大金可以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主公啊，不知道您选择哪条道路？如果选择活，你就做下邦亡国之君；选择死，臣愿意陪龙保驾。咱们还有一丝之望啊！哪一丝之望啊？就说山外正在往里进攻，准备救驾。咱们有百万凶师，当真要是攻进来了，他们四外射箭，臣能够抵挡一个时辰。过了一个时辰，哎，您我命完全休矣。但愿的老天睁眼吧。主公，您选择哪条道路，请您传旨。啊，岳元帅，我就是死，我也不做亡国之君，由你保驾，我死而愿矣。嘿，真能说出来这种恨话呀！岳雷听到这儿，仰天大笑：“金耳图啊，你拿姓岳的当什么人了？贪图荣华富贵，怕死贪生，未到必先马上投降，弃掉我主？”你真是痴心妄想！四外准备好了，弓箭手了，请你放箭吧。呀哈！你宁可死，来呀，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就这一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的妈呀，射来了。再一看，岳雷手中的八宝陀龙阴

0: 就觉着自己膀背发麻呀。
1: 说为什么？人没有过顶之力，你光这么嘁哩咔嘁哩咔嘁的，上下翻飞这一条枪，人家老射没完。人的力气是有限的，暗暗的叫苍天，为什么不睁眼？为什么不让宋兵打井进来呀？现在如果进来还赶趟，再晚半个时辰，我命休矣。我想保驾是比登天还难呐。康王这阵趴着不动弹了，啊，吓死了。主公，主公，哎哎哎，我活着呢。主公不要担心，再坚持一时，您听，千山口大乱，正在往里进攻，咱有百万雄师，不怕。啊，我不怕，我不怕，我就是有点哆嗦。这一阵的岳雷忙中偷闲呢，知道自己有点招架不了了，宁可自己受伤，要保护我主，把头上的头盔，一只手唐剑，一只手嘎巴搂海带周开，头盔摘下来给康王扣到头上，又忙中偷闲，一只手解开判甲丝头，把自己的甲也摘下给康王往身上披。就在这个当中，后脊背上砰砰砰中了三箭，三箭中上也得挨着，嘁哩咔嘁哩咔嘁哩咔，还在往四位招架箭。正在这个功夫，在左肩胛上嘣嘣又中两箭，金耳图在上边大拇哥挺得高高的，心里在想：小康王，不知道你哪辈儿欺着得了，你能有这样的大臣这样为你忠心耿耿啊？你宠爱的秦桧害死了他的爹岳飞，他儿子还能这么忠诚保你？嗯，看来岳家真是好样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眼看岳雷就要不行了，离老远斜插花小道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长得这小伙这个漂亮，满身上下穿白艾素亮银盔亮银甲，在手中拿的是八楞八魔紫金锤。谁呀？岳霸。说岳霸怎么斜插花上来，没从千山口杀进来？岳霸这小伙子特别精明啊，从千山口往里玩命的攻，怎么攻也攻不进去。双方死伤的人死伤的太多了，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在风雪岭大佛寺学艺，那个当时他不知道他是岳家的子孙呢，只知道是大辽王的外孙子，百花公主所生。刚开始学艺，不管是谁学艺，你都得开始先各处打柴种地，得干这个。这里的地理图他相当熟啊，一琢磨，我叔叔进去了，康王进去了，如果再没有应人到里的接应，令他性命难保，怎么办？干脆绕路而行，有这小道相当艰险呐，一般的马都上不来呀。毒蛇怪蟒也特别多，小心翼翼前进，就听见前面大乱，哇啥呀，别让岳雷跑了，康王他已经不行了，岳雷中了箭了啊，在那儿呢。雪马刚要拐弯，不成想在小道的旁边树林子里头迈步走出一人。哎呀，这个大和尚个头不小，身高约有一丈，但是相当瘦， 有一团茁壮的精气神，在左手拿着九耳八魂方便铲，右手

0: 拿着一根绳子，看岁数也能有六七十岁了。麒麟子，站住！鱼，哎呀！抬头一看，认识，谁呀？老喇嘛佛的顶门立户大弟子，大昌喇嘛，现在已经够角色了。我到山上的时候开始跟师父学，师父不教，就让他来教我，亲手传我，他当我的靶子。以后师父教给我什么，我学不会的情况下，由他来教我，这也是我第二个授业恩师。他到这儿做什么来了？难道说我师父知道我从这儿路过，派他来捉我不成？果不其然，就是这么回事儿。大昌喇嘛拦住了去路，上下看了看月罢，长叹了一声：“弥陀佛。”哎，看来这人呐，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麒麟子，你还认识我吗？大师兄。麒麟子，今天我是奉了师父之命，看来师父料事如神，不敢说是能掐会酸，未卜先知，几乎也差不多少。他断定你必须从此路上山营救实地康王，还有你的叔叔月雷，所以命我在此等候于你。师父给的我这条绳子，让我绑你，亲自见师父老喇嘛佛。大师兄，并不是师弟我不服从师命，因为现在我主已然被困，另外我叔父被困，我母仇未报。师兄，我不能跟您去。什么？难道说你还敢违师命吗？如果你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扶绑你跟着我到大佛寺，跪下赎罪，洗心革面，再重新倒向金兀术，师父肯定能留你命。为什么？你是师父的爱徒，他不至于杀你。今天我奉命来的，你不随我去，难道说我轻易能把你放走吗？麒麟子啊，你放聪明一点儿。说是猫教老虎的意义，他最后留一手上树，他还不交给老虎呢。难道说你师兄今天我捉不了你吗？月霸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大师兄，您说的全部有理，可但是我不能从命，不能从命。是啊，等我报完母仇之后，活捉金兀术，我把他杀掉，一定见尸请罪。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霸为了救康王，救二叔月雷，千山攻不进来，从打山的旁边，风雪岭旁边有小道，他认识，一般人都不认识。说为什么呢？想当初他是大辽王的外孙孙，但是你学艺到山上去，必须先打柴烧火做饭，然后往上一点一点的才能学武术呢。所以说这个地方轻车熟道，果不其然从小道上来了，手拿双锤，风也相似，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坎儿坎儿滑，坎儿滑，山路崎岖可不好走啊。说文人往上爬那都费劲，别说马了，正走着呢，从前边树林就听有人念了一声弥陀佛，出来一个大和尚，在手里头拿着一把绳子，一堆呀、啊，左手拿的是方便铲，拦住了月霸的去路。月霸抬头一看，哎呦，认识，谁呀？老喇嘛佛的顶门立户，开山门的大弟子大昌喇嘛，人家现在已经够资格了，佛还没到，喇嘛已经够了。哎呀，这不是大师兄吗？不错，正是贫僧。月霸呀，看来老师料事如神呐、啊，他派我到此前来接你，准知道你从这条道上山要营救康王，是也不是？看见没有？抖了抖这堆绳子，师父命我到此前来拿你，你还动不动手了？如果说你要想动手也可以，不过我教你个底儿。这猫教老虎上树这招还没教给他呢，你不是我的对手，莫不如老老实实的跳下马来，被我绑上送给恩师，任他处理。月霸听到这个地方眼圈一红啊，大师兄，您奉师命来拿我来，我应该让您绑上，我应该认罪服输，因为我有罪啊。师父打发我下山，保级务中发大送我为先锋官，我下了多大的决心，那么现在呢，我已经叛变了恩师，我叛变了金兀术，师父当然生我的气，派您来捉我来。大师兄，不过您捉我可以，捉我之前我有话跟您说。你讲吧，师兄。 我的母亲是大辽国公主百花公主啊，金枝玉叶。可是她被金兀术给逼的跳了油锅，被炸死了。大师兄，这个仇我能不报吗？师兄，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母亲死得太惨了。师兄，如果高高手容我捉住金兀术报仇之后，然后来您再捉我，或者我直接到在了大佛寺前去请罪，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大昌听到这个地方眉头一锁呀，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下话没等说出来，月霸眼泪长淌。大师兄，要论您的岁数都赶上我爷爷岁数大了，不过咱们入门之后排上了，我管您叫大师兄。师兄啊，您对我的恩情比师父都重，您教给我学武术，陪着我练武，给我当靶子，比师父教我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我不能和您辩驳。说到这儿，甩凳离鞍下了马，咕噔跪在这儿了。哟，大昌一看呢，月霸这个孩子相当有良心呢。你这是作甚？大师兄，我绝不难为您。如果您能够容我去报仇，哎，我去报仇；不能容，您对我的恩德甚大，我绝不能让您戴罪回归。那么您就把我绑上吧。大昌听到这个地方，往后倒退了半步，事有所思啊。心中暗暗说道，月霸刚才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比如说拿我是出家人，但是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父精母血呀。我娘如果让人家拿油锅给炸了，我当如何呢？今天我抓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翻翻手心儿，再看看手面儿，我这么做对不对？想到这儿。

0: 师弟，你起来吧，你起来。师兄，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仇吗？
1: 可以。
0: 行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杀了金兀术之后，你能不能到大佛寺前去请罪？
1: 能。
0: 如果我要不去的话，天诛地灭。
1: 好，话在一句，
0: 我容你报仇，你可以上马走了。师兄，那么我走了您怎么办？
1: 师弟呀，好办。
0: 来，临走之前，这条绳子我是给你准备的，这回是给我准备上了。你把我绑到那棵大树上，你就甭管了，你走你的人，你去救驾。不瞒你说，现在你主康王和你的二叔岳雷被困在红泥潭，奄奄一息，恐怕你叔叔活不了了，中了五支箭呢。他保家能保得了吗？千钧一发之际，竟等你去救驾呢。来，快绑吧。哎呀，大师兄，这还使得吗？这个地方狼虫虎豹相当多，把您绑到那儿，怎么等着让他们吃了是怎么着？再说了，蚊猛蛆虫这些小咬叮您，把您血都能吸干了啊！您放我走，我哪能要您命？兄弟，我让你这么做，我自有办法，你就甭管我了，赶紧快绑！来来来来，没办法，一想。大师兄是世外的高人，比老喇嘛佛仅仅就差一点儿。好吧，那么我就不敬了。在临绑之前，大昌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物。月罢呀，现在金戈尔在那个地方用箭射你叔叔射康王，正在捉拿他君臣二人。你去了必须要会他。金戈尔他有化身杀呀，只要打到你的脸上，套着烂烂死拉倒。这个东西毒气特别大，你瞧，你把此物带着，这叫革面具。到了时候，你发现他要是化身杀，你急忙戴在脸上，保住你的五官，能保你的性命不死。多谢大师兄。把大昌绑到树上了，跪下梆梆磕仨响头啊！我今生今世不能忘了您老人家，我走了，飞身上马，这才够奔红泥潭。等他来到了红泥潭这儿一看呢，哎呀，这人呢围在河边这个地方，啪啪啪啪啪啪乱箭往下直射，下边的岳雷这枪已燃，都拨不动这箭杆了，流血过多呀，而且背后有三支箭杆在那插着，嘣嘣嘣嘣嘣嘣嘣来回直动弹，另外折了两支，这箭尖都已经插到后背的骨头上了。康王趴在了马脖子上，是纹丝不敢动，把眼睛一闭，身上披着甲衣，头上戴头盔，看得真真的想过去就是比登天还难，双锤龙开，卸咔卸咔卸咔卸往上闯啊。这个时间有人报金耳图殿下，说后头来一个人手拿双锤，太厉害了，你快去看看去。金耳图告诉八根都督在这继续射箭捉拿，我去观瞧。薛马往回一来，抬头一看，哎呀，我以为是谁呀，闹了半天就是我的亲师兄弟儿，想当初跟我一块堆下山，对天明誓，下定决心保着我爹伐大宋的岳霸，能不恨吗？马往前一催，带住坐骑，高声朗诵：“咱俩是冤家，岳霸，
1: 狭路相逢，在此见面，分明你是找死你呀！
0: 也是，别人上不来这座山，你能上来，为什么？你在这学徒了，轻车熟道，这儿就是你葬身之处。说完话，往上一去，泥金大棍抡起来，往下就砸，越把往上就夹，哗！这两人的能力是仿上仿下，前文书已经说了，他两人打的是不分胜败，武艺上下差不多，在这玩了命了。他这儿打着，就在这个时间，离着老远来了一支人马，旗号是鱼皮国的旗号。旗号下边有两匹马，一匹马上端坐正是鱼皮老王爷，另外一匹马上端坐的正是六国大丞相，叫张九成。离着老远，眼前到了河边了，高声喊河：“朱少，别射了，别射了！”大伙一回头一看，哟，六国丞相，六国的丞相说话能不好使吗？停！八根都督吩咐一声，挺扭向回山，马上施礼。反正河里那指定是跑不了，旋到那儿了。丞相，鱼皮王，您到这有事吗？当然有事。为什么射箭想把他们射死，是怎么着？据我们知道，里头困的是康王，而且有岳雷，对也不对？正是正是。谁下的命令要死的？像这样的人物，那康王必须要活的，怎么能把他射死呢？另外，这个岳雷必须要拿活的。来啊，大板子，用绳子往上拽。这阵岳雷在里边困着，才喘了一口气呀。听见了，抬头往上观瞧，就听上头有人喊：“六国丞相。”嗯，难道说是他吗？如果是他，但愿你能救驾呀，我死活不用你管，你能救驾即可。上面开始打板子，张九成来到河边高声朗诵，下边可是不知道死的鬼岳雷吗？可是小康王吗？你看，六国丞相张九成，我来了，你还能跑得了吗？给下边送个信儿。哦，这一听，岳雷心里高兴了。康王可不知道呢，到现在瞒着康王这件事呢。康王一听，完了完了，搁着假叶缝这儿，爱卿啊，又来个六国丞相，这可怎么办？主公，您有洪福七天，别去了，我把天欺负急了，老天就要欺负我了。绳子也下来，板子也搭上了，拽绳子上来。说拽绳子上，他不跑了，跑不了，在咱们眼皮底下能跑得了吗？给拽上来。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九成到这来是救驾来了，还是到这儿来害他们君臣来了？书中暗表，金兀术人马都聚到风雪岭了，就发现鱼皮王二心不定，犹豫不决。有大辽王是前车之鉴，还有突厥王也是前车之鉴。虽说鱼皮王势力不多，就十万人马，把他安置到哪儿？安置到独龙口，就在那个地方把守。但是总怕到了时候他不努力，他做个内应，那不糟了吗？所以把鱼皮王十万人马也带来了，鱼皮王也领来了，就安排到独龙岭，让六国丞相上那儿去做个监督，看着他。你一旦间有造反之意，有六国丞相呢，不用我呀，他就可以把你灭了。

一溜过城墙，来到独龙岭，压根儿没走，跟玉皮王也特别对劲儿，也说不上现在这六国丞相是怎么改常，是怎么特别客气呀、啊？哎呀，恭敬玉皮王，恭敬不得了。六国丞相他也是玉皮国的丞相。今天两个人坐到一起，有人来回报说红泥潭呢，大宋朝君臣已经被困在那儿了。好事，再谈再报下去了。张九成看了看鱼皮王，报问兵首王家千岁：“您看，这场战事是北国能胜啊，还是大宋朝能胜？”鱼皮王听到这个地方，心里噔噔直跳啊！我当他说真话，说假话？我要说真话，他六国丞相，他不是吃我一个人的俸禄啊！一旦间要给我走漏风声，我完了。我要说假话，他是什么人呢？要依我看，大宋必胜，北国必败。不然我怎么信心就不强了？我老有波动。仔细想一想，既然六国丞相问我，他也是我的臣，他还能宋国忤逆不孝吗？顶多他劝劝我到头啊。丞相，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当然说真话喽，哪能说假话？您不管怎么是君呢。好，九成啊，如果本王我看不错，大宋必胜。这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经不住杀进中原，损伤过大，儿子死了四个，他手下的猛将死了无期待数，他得胜了吗？最后这一次又让人家打到风雪岭，最后决一死战，就剩这么个弹丸之地了。你能看出来我不愿意参战，不过我小国不大，我抵抗不了啊，我不来行吗？我来了，恐怕要吃挂烙啊，我非完不可。张九成听到这儿了，哈哈一笑：“王家千岁，看来您真有眼光。有眼光，王爷。那么，您想不想留个退步？谁不想啊？”我想留退步好使吗？现在是我说了算的地方吗？爷儿俩分家没我的份儿，净听金兀术的，我算。哎，王爷您别愁，您别愁。如果您真有这种打算，认罪服输与大宋，我中间愿个做个介绍人，啊？你给谁介绍？给您介绍。给我介绍？哎呀呀！我说九成啊，你怎么没想你是六国的丞相啊？要说这罪，你比谁都大呀！大宋朝要抓住你，得剜眼摘心剥你皮呀！你还觉着你怎么着？你给我当介绍人，你投降人家都不要你呀！你罪大恶极，王爷。既然您对我说了真心话，那么我也对您说点真格的。什么真格的？王爷，您知道我是谁？剥你皮儿，我认得你瓤。你是谁？六国丞相张九成。您知道我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做六国丞相？你做官吧，你为什么？为你自己前程。哎呀，您错了。想当初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他安排我来到北国，我是大宋朝的文武双状元，我到这儿当细作来了，换句话我是奸细，我一点一点熬上来了，当了六国的丞相啊。哎，我大祖宗，你说的是真的？你可要掉脑袋。
王爷，在您。

0: 跟前我怕谁？你能杀我吗？你还想大宋朝必胜呢？还想投降归顺呢？啊！你说都是真的，那当然是真的了。我给您当个跳板，您就踩着我过去，保证平安无事。您可以投降。哎哎，那行啊。那么咱们怎么投降？王爷，刚才您闻报没有？大宋朝康王与岳雷君臣被困在洪泥潭，咱们到那儿把他救出来，大功一件。再通过我一介绍，康王不会罢您如何，而且要厚待于您呐。哦，那我不敢去呀，我敢去就您随我来。您随声附和就可以。这么着，君臣来到这儿的，从水里把岳雷和康王完全给拉上来了，吩咐一声来，备马，把岳雷的马赵九爷给弄上来了，转身就走。京耳图这正好和岳霸两个人正打特别热烈的时候，回头一看呢，六国丞相来了，什么事儿没有了，放心了。跑是跑不了了，再用眼睛余光一看，把人拉上来了。哦，给捉住了，捉的是活的。哎，看来六国丞相这道道比我多得多。又马一徘徊，眼睛余光一看，怎么带着俩人走了？忙中偷闲，大喊一声：“六国丞相，把两个人弄哪儿去？”六国丞相一笑。殿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到此不为别事，我来救康王。我是臣子，我前来救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在安庆西关外大教场大会文武，都参加了。他兴致勃勃的命人推上一个东西来，用红布盖上。等把红布撤下去，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一门田鸡炮。那人说怎么叫田鸡炮？田鸡就是青蛙，就是那蛤蟆，它那形状像田鸡，前腿抬着，脸扬着。这种东西啊，一般的人管它叫田鸡炮，大伙没少见，国产的没见过，这头一次安庆出的。这门炮的炮身是锃明瓦亮啊，大伙甚感惊奇。曾国藩居中而坐，告诉荣鸿：“你负责试验吧。”是。荣鸿按现在新词来说，安庆机械所的所长，也是生产这的厂长，全权负责呀。各位，我来介绍介绍。我奉曾大帅所差，奔走数月，咱这机械所现在开始生产了。这是第一门田鸡炮，这门炮究竟怎么样，让大伙儿当面验看，都看一看啊，看看它的威力是大还是小啊。咱们说演习就演习，大家往正前方看啊，大伙儿一瞅，离这300丈以外有一所房子，底下是石头底儿，上头是砖的。大伙儿看着，那就是目标。现在咱对准了，就试验试验咱这个开花炮。准备来了3名湘军，身强力壮，一个手拿长杆，长杆头前还绑了个头，干嘛？往炮口里捅东西的。有2个，一个拿起炮弹，一个拿了一包炮药。怎么说吧，那阵那炮它也笨，这药在炮口里输进去，一口的塞进去，然后把这炮弹拿起来，在口上也塞进去，拿杆的过来往里横劲怼，怼靠了，怼结实了，往后一退。另外一个湘军手中拿着火绳，对准之后一点，注意啊，各位大人，叮，烟尘过去之后，大伙一看，把那房子打下去一个犄角啊！再放第二炮，日断；第三炮，日断。4发炮弹把那房子那一片夷为平地。曾国藩说：“大伙过去看看。”众人赶到现场，一看把房子打的砖瓦乱飞，夷为平地了吗？没说。有人在地下捡起这炮弹皮子，锯齿狼牙的，呀呀，别扎手啊， 看见没？荣鸿介绍各位啊，原来我们打的炮弹是死心的，实心的，还沉还笨，威力还不大。现在我们发射的炮弹叫开花炮弹，是空心的。有人就不明白了，它怎么能空心的？它这么大威力呢？空心里边有药，有引信，打出去之后自动爆炸，把这炮弹崩碎了，在方圆几十丈之内发挥杀伤力，因此它杀伤力是最大，爆炸力最强啊。原来我们落后就落后到这儿了，西洋人人家早发明出来了，现在我们模仿他们也能生产这种开花炮的炮弹了。哗，大家掌声雷动，曾国藩更高兴了，各位啊，现在一场大战在即，长矛子现在十分猖獗，不用这种杀伤力大的开花炮弹，不用这种先进的大炮，我们很难取胜。现在我已命令机械所日夜加工生产这种大炮和开花炮弹，不过我们现在刚起步，生产的还不多，每天能生产12枚炮弹，一天生产12枚，10天120枚，也就是说这一个月能生产几百枚炮弹。造炮就更难了，一个月能造出2门来，10个月才造出20门。大战在即，光靠我们自己的生产还远远不够用，因此还得忍痛割爱，从洋人手里头购买大炮，购买炮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将来如果行，我们逐步在扩大，但愿的每一天能生产出几百发开花炮弹，每个月能生产180门大炮，我们就解决问题了。众人又鼓掌。最后曾国藩讲，各位啊，打开历史看一看，火药乃是我国发明的，我们早就发明了。大家知道南宋吗？南宋的时候火药相当兴盛，有人就制造过竹炮，把竹子的节打通了，里边搁上火药喷射出去，就具有一定的杀伤力。100年之后有人又研究用竹筒喷射火药，那就是现在的洋枪啊。我们有火药的时候，洋人还不懂得是什么呢，只是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我们远远的落后，人家发展起来了，把我们远远的给超过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傻，我们也不笨，洋人也不比我们多一个心眼儿，只是比我们先走了一步，只要我们奋起直追，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超过洋鬼子。当今我们制造这种东西是对付长矛，那么将来呢，我们还要用这种东西对付洋鬼子，再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怕。呵，曾国藩是振振有词，讲的大伙热血沸腾，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大帅说的对，大帅说的对极了。李杜站起来，大人，我的李自营现在武器装备很落后，这门炮和这些炮弹能不能先给我们使用？有几个营官也站起来，是啊，大帅，先拨给我们营里吧，先给我们吧。各位不要乱，不要乱，我没说嘛，现在我们还生产不出来，远远不够用，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已告诉荣先生昼夜生产，但是咱们军队太多了，10万之众啊，得需要多少。不久李少全从上海通过洋人还要买进300门巨炮，到那时候全分到你们各营各哨，放心， 美营美哨全都有，一定给你们装备好了，大家不要争，不要争了，大家欢天喜地。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人心振奋之时，当天晚上曾国藩就召开了军事联席会议，做出作战方案。作战方案是三个重点，五路进军攻打江宁府，攻打江宁就是南京啊。三个重点指什么说的？指他兄弟曾国荃集字营为重点，主攻南京。李鸿章的淮军从上海出兵，从东边往西打是一重点，左宗棠从南边往北打这是一重点，另外五路进兵以曾国荃为主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是开赴江宁。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单说曾国荃，曾国荃跟曾国藩不一样，此人好斗，性子也野，脑袋一热不计后果，不像曾国藩老盘算老算计，他没有什么顾虑。大哥把权力授予自己了，而且五路的兵以他为骨干，自然是高兴了，带着曾国宝大军出发，赶奔南京，一路之上非常顺利，大军就开到雨花台，就到了南京的边上了。雨花台呀、啊，他在雨花台选好了地点安建老营，命令手下的军兵挖战壕、布鹿角、修工事，几万大军就住在这儿。第二天起来，曾国荃、曾国宝在伪军一大帮参谋幕僚的陪伴下视察南京的城防，都骑着高头大马，远远的看着南京的城墙啊，哼。曾国荃心说，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到这儿来过，我大哥在十年前就痛下决心，将来的湘勇要变成湘军，我们的目的是直捣江宁，现在终于盼到这一天了。长毛子的洪秀全所谓的那个天王就在这里边住，嗯，哎，这城怎么这么大呀？韦俊陪着他视察，一边走一边给他讲，大人，这江宁古来这是帝都啊，城墙乃全世界之最，各国全算在一起也没有这城池大呀，城墙这一转圈是98里啊，哦，那么大啊，多少个安庆也不及这一个江宁城啊，百十来里的城墙，又高又厚又坚固，地基全是大条石的，上头都是巨砖砌成啊，顶上砸的是三合土，城墙顶上能并排走两辆大车。现在战争年月，长毛子又把城墙加宽加厚，而且修了不少明堡暗堡，易守难攻。妈的嘞！曾国荃一看，我这几万人围南京啊，笑话一样，连个犄角都包不住。好吧，再难也得把它吃下来。第二天，分兵派将调炮攻打南京，边儿都站不上，打什么南京？离着挺远，叫一顿大炮给打回来了，不够给人快痒痒的，相反还损失了200-300人。曾国荃为此事急得要命，曾国荃心怎么想的？谁先进南京谁抢了头一功，这是震撼全国最大的功劳，我现在到了眼皮底下了，我要坐失良机进不了城，功亏一篑。别人先进了城了，别人抢了头功了，那哪有多倒霉啊，我得抢这头功啊。另外听说这江宁城里头天王宫各王的王府这些长毛的养尊处优， 金银堆积如山呐、啊，净好东西，我要先进去你都归我了。所以曾国荃眼睛都红了，等着那四路人马，等吧，等了好几个月，那四路人马迟迟未到。曾国荃急得烂蹦，命探马蓝旗打听是怎么回事。蓝旗官向他禀报：“将军呐、啊，你别着急了，属我们来的最快、最顺的。那四路人马纷纷受阻，长矛的豁出去了，打的正在激烈之时，迟迟不能到位，来不了。”曾国荃一看倒霉不？五路大军就我这一路，我包围不了一个城犄角，这仗还能打吗？他心里急得要命，偏赶这时候闹瘟疫传染病，日本人讲话叫虎力拉，又叫霍乱，在军营蔓延开了，一天得死1000多人，就站着站着哭通躺那就没气儿了，一个人得了病传染这一大帮。哎呦，这瘟疫这洞可厉害，别人还不说，这哥俩全得上的，哎呀，得的还厉害呢。曾国荃体质好，治的及时，带病坚持领兵带队，曾国宝可不行，就一病不起呀、啊。哎呦，可把他急坏了，兵营之中带兵官一倒就一大溜。后来曾国荃不惜重金从外地请大夫来给调治，也不见功效。就这场瘟疫，前后死掉了好几千弟兄，军心当时就凉快了，都耷了脑袋了，来前兴致勃勃，现在弄得全低了头了，就在这瞪眼等死。你说着急不着急？一个月过后，曾国宝短命啊，20刚挂零，一命呜呼，灵柩送到安庆。当大哥的曾国宝

但是现在闹瘟疫，死了这么多的人，兵无斗志，在那儿待着等于等死啊，这怎么行？曾国藩调了几次曾国荃，叫他马上回师回安庆，曾国荃就是按兵不动，不回来。曾国藩就有点恼火啊，心说兄弟，你现在大了，翅膀硬了，当初我说话你连个不字都没有，现在跟我分庭抗礼，我作为统帅，我调你回来你都不回来，你想干什么？太不像话了。曾国藩一怒之间，也是疼兄弟也疼爱那几万士兵，亲自坐着船来到雨花台。简短解说，一见着曾国荃一看呢，曾国藩这火就消了一半。曾国荃瘦的又黑又瘦，刚得了一场病痊愈。曾国荃率队迎接，哥您来了啊，白天陪着视察阵地，伪军做了详细的说明。曾国藩一看，战壕相连，纵横交错，堡垒坚固，可攻可守，点了点头啊，看来兄弟能够独当一面了，国荃挺了不起呀，果然是个大才。晚上没事，亲哥俩唠起心腹事来。曾国藩把脸往下一沉，老四啊，你太不像话，我三令五申命你撤兵，你因何迟迟不动？哥，您来得太好，您要不来，我想抽个时间到安庆跟您探讨这个事儿。您为什么叫我撤兵？贤弟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国宝不在了，每天都在死人，本地闹传染病，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此其一。二，你觉得你这几万人不少，你就在南京的眼皮底下，现在长毛的实力雄厚，别看咱打到江宁的边上了，长毛的不是彻底完了，现在他各地的人马归拢到一起也不下80余万呢，天津城里有10万，外围有16万，要把这些人马集合起来偷袭雨花台，把你的一包围，你好得了吗？一口就得把你吞掉。哥哥不是出于这个考虑吗？你现在孤军深入，极大不利，那四路人马迟迟未到，你孤军奋战还赢得了吗？我让你退为的是保全实力，也不懂这个。哥，我不怕你生气，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撤兵。为什么？哥哥请想，我们劳师冥想万水千山，好不容易来到雨花台了，大军站住脚跟了，就受了这么点挫折就撤兵了，别人得怎么看咱？哥，您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确是这么回事，但是这都无关大局啊，兄弟死了都难过，该的命短呢，他死与不死不管大局啊，只是一件伤心的事而已。另外瘟疫来势甚猛，现在劲儿已经过去了，过去了，最近就没死人，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要撤兵？您说的怕长毛的把我吞掉，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长毛的城里的他不敢出来，他守天津都忙不过来，他敢出来吗？自顾不暇，10万人等于没有，外围的10几万军队都在作战呢。有邵权牵制他一部分兵力，有左继高牵扯他一部分兵力，他是左右顾及不暇呀，哪有人马上这跟我来吃我来，不可能啊。

抽掉个三万两万人行，要说抽掉十几万人，不可能的事。我不怕他把我吃掉，我希望他来兵对兵，将对将，咱打一场硬战。这是一。另外哥，你考虑过没有，谁都瞅着金陵是块肥肉啊，我们不取，别人必先取啊。一旦左继高、李少全两路的兵打到江宁来了，人家要先夺了头功，哥你后悔不后悔啊？我之所以不动，你放心，我一定是马到成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劝说兄弟曾国荃退兵，结果到头来没说动，反而叫曾国荃一番话把曾国藩说的没词儿了。
4: 哥，
3: 我不怕你生气，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撤兵，我不怕他把我吃掉，我希望他来兵对兵将对将咱打一场硬战，这是一。另外哥，你考虑过没有，谁都瞅着金陵是块肥肉啊，我们不取别人必先取啊，一旦左继高、李少全两路的兵打到江宁来了，人家要先夺了头功，哥你后悔不后悔啊？我之所以不动，像个钉子一样钉在这儿，我就等着那一天，我相信破城的头一个是我，进江宁的头一个是咱们曾家军，我就代表哥哥你了，功劳无论如何是老曾家的，不能让别人夺了去，因此种种我绝不能退兵。哎呀，你真别说，曾国藩一听兄弟说的还极其有理。那么老四啊，你认为你在这待着心里有底？
4: 有，
3: 我什么都不怕。另外哥再跟您说，我现在办了两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3: 一，我已经派专人回湘乡募勇去了，招兵去了，大概月底人就会到，多了5万，最少也得3万，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上几万人，我怕谁？哎，这是一。另外再跟大哥您讲，我派了200-300人打入到金陵城，我派了细作了，都打入城里去了。哟哈，曾国藩还真没想到这手。
4: 哦，
3: 长毛子眼皮底下有咱的人，那当然了。而且我派的人都是精明强干的，城里的消息源源不断传到我耳朵里头，长毛子一举一动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我怕什么？是吗？兄弟你真行，哥哥我指挥战斗这么多年居然没想到这一点，跟我说说看，你都掌握了哪些信息？哥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我派进去的人都打入他们的上层了，这些人跟我讲，现在那个伪洪天王洪秀全打进了南京之后就没离开过天王府，也别说没离开，就有一次离开了，那是到东王府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就走了那么一回，剩下就在宫里头一忍，过着花天酒地糜烂的生活，那个人是腐败透顶了，现在他的高层领导是离心离德，就指这俩人，一个叫洪仁干，洪仁干表面上总理全国事务，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大权在握，实质上这洪仁干是个书生，下笔千言胸无一策，轮到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带兵的官根本就不服他，他是指挥不灵，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这是一个事儿。另外 掌握实权的现在还有一个人，就是新晋加封的忠王李秀成。
4: 对，
3: 我听说李秀成这个人十分了得，一点不假。李秀成很有能耐，别看他是长毛子，这一点咱得服他。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样样精通，而且对韦天王一颗忠心，尽心尽职。遗憾的是，这么样一个人物，洪秀全不信任他。自从杨伟内讧之后，洪秀全害了怕了，对异姓的人领兵他从来就不放心，因此又使用李秀成，又不信任他，两个人矛盾是极深极深。上层领导集团既然是这样，咱就有空子可钻呢。哥，您说这个机遇多好，我能放弃吗？我能撤兵吗？这倒是，那你有把握拿下江宁吗？
4: 哥，今天正是我要求您的事儿。
3: 哥，您不来了吗？我现在啊是这么想的，这南京有两方面往里的供应货物，什么吃的喝的军需用度，从南从北都能往城里的进。北边靠着长江，长江的水运通过水西门能运到城里，南面通过汉路也能运进去，只要供给给他东西，对咱来说就大大不利。因此我就主意关上南门北门，给他卡死，断绝水，断绝粮食，断绝一切用品，不战自乱。大哥，这您比我清楚，现在看来我负责的是北面，您能不能帮着我把北门给他堵死？
4: 说吧，怎么个堵法？
3: 您看地图，大地图打开了，
4: 曾国荃用手一指，您看着吗？
3: 这就是长江，长江在江宁的北边和西北边，这两方面现在长江通道都归我们掌管，唯独这一小块挨着南京近的依然在长毛的手里，我们要动用水师给他夺过来，重点就是九福州，能把九福州掌握过来，就等于把北门关上了。哥呀，您得派水师啊，您得助我一臂之力啊，拿下九福州来，就可以说南京就拿下一半来了，北门就等于关上了。

好吧，我支持你，你放心吧，回去我马上就调动水师助你一臂之力。哥，妥了妥了，北门你帮着我忙关上，南门我自己关，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曾国藩一看这老四真有气魄呀，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也深受感动。好吧，还有什么困难？钱，缺钱呐。哥，打仗是玩命，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弟兄们图个什么？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在这玩命图什么？图升官发财。现在钱呢，我得大把大把给他们钱，才鼓舞他们有士气，才能替咱们玩命。您得给我解决20万两白银。20万两难呐，现在咱们开支浩大，国库的银子一两都不给，全是哥哥我去筹措，这20万不够分派的，哪儿都要钱呢，我顶多能给你拨出2万来，不行，20万一两都不能少。哥，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刚才说什么？不够分配的，这个也要那个要，都不给，你也得给我。我为什么？我为咱们老曾家。哥，你的心眼不要太公正了，你得偏点心才行呢。你支持我，我打进南京去，要什么有什么呢？你支持旁人干什么？好吧，不管我想什么办法，在月底给你送来20万两银子，我谢谢哥哥，我肯定我不走。说到这儿，曾国藩一看他决心已下，曾国藩把佩剑摘下来，老四接剑。曾国荃知道哥哥佩戴这个宝剑是宝贝，是传山先生老王家王世全赠给曾国藩的，雪铁如泥啊，那是一把宝。曾国藩老带着，有几次要抹脖子想使这宝剑来的。今天曾国藩把宝剑摘下来，兄弟，剑给你了。哎呦，曾国荃这个乐呀，接剑在手，摁崩簧一推剑翅，咔嘣嚓，营房里打了一道利闪呐、这宝剑是龙吟虎啸啊，蓝汪汪的剑身，冷气袭人呐、兄弟，只有你才佩戴这把宝剑。哥哥赠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预祝贤弟一帆风顺。我一切一切仰仗着贤弟了。曾国荃把剑搁在鞘里，往身上佩戴。哥，不要说，你老人家用心良苦，你放心，我一定是马到成功。哎呀，曾国藩心里说话，他这性格啊，就像我前些年，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点都不差。沾火就着，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现在我变了，老了，官当大了，顾虑多了？看来我不如他呀，最后就顺从了曾国荃。临行之时拍了拍曾国荃的肩膀，老四啊，千斤重担哥哥就交给你了，大哥放心，万无一失，我一定给咱们老曾家露脸，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弟兄分手，曾国藩回到安庆，按照曾国荃的建议，马上调动水师，派彭玉麟、杨再福率领长江水师5000人就抵达雨花台。哎呦，曾国荃挺乐，哥哥真办正事，全力支持我。曾国藩还怕他的兵力不够，从安庆大营又支持了5000陆军

0: 装备精良，供应给曾国荃。你要说曾国藩一点偏心没有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偏袒着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这话说对了，我露脸，但老曾家不露脸吗？老曾家露脸，我露脸不就是您露脸了吗？所以在所有这十万大军当中，装备最精良的，供应最及时的，就是曾国荃领导的部队。怎么的，曾国藩想办法也得给他帮忙，但是大面得顾得过去。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彭玉麟、杨代福来了之后，见着曾国荃，光说不行啊，从哪儿占九福州啊，从哪儿关南京的北大门呢、啊、地理相当重要，得熟悉熟悉情况。就这样，他们坐了一只快船，有几只船在旁边保护着，在长江进行视察。彭玉麟他们拿着望远镜照了一照，好家伙，这长矛的真够厉害的，铸的是铜墙铁壁。远在杨秀清那时候，咸丰三年，他们一进了江宁，就进了南京啊，就开始修这城防啊，城墙加高加厚，外边修大石堡，一座挨着一座，险要的地段全都控制。就拿长江来说，现在长江的水师让曾国藩包下了，太平军一只船都没有，田家镇打了个败仗，水军几乎没了。要说一只船没有呢，也不现实，有点不参加战斗了。所以长江江面整个被湘军控制。但有一样，挨着南京近了这一段江面，要塞都是太平军控制，修的炮台安的都是开花巨炮，不惜重金也从国外买来的，控制着要塞。你这船一到，它嗡嗡就放炮，你不能靠近。他们视察了草鞋峡、内子湖、采石矶，所有险要的地方都看了。彭玉麟摇摇脑袋，四爷，这骨头难啃啊，难啃也得啃，长江都叫咱控制了，就这一小段任他猖狂吗？话虽如此，这要强攻得有多大的损失，那讲不了，打仗就得死人，就得有损失。杨再福不在乎，这样吧，明天我率领几千弟兄先试探试探，攻打他的水西门。第二天开战了，简短解说，杨再福一点便宜也没占着，几千人连边儿都没贴上，将一顿大炮给轰回来了，损兵折将。杨再福不服气儿，麻烦明天还干。第二天领兵带队又去了，又叫人一顿大炮给打回来了，贴不上边。彭玉麟一看这蛮干哪行啊，彭玉麟说不行不行，咱得改变战术啊，我看这样吧，明天停止进攻，我领个人呢先去摸摸底，摸完了底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办。转过天来，彭玉麟领着大将李琦，这李琦也是湖南人，小伙子精明伶俐，而且水旱两路的功夫样样皆能，一个人盯十个人，跟彭玉麟俩人化了妆了。彭玉麟化妆成猎户，是打猎的，弯弓插箭，带着猎刀。哎，李琦呢化妆成樵夫，打柴的。两人化妆之后，驾着一叶扁舟开始深入内江。这九福州有多大呀？就这片陆地吧，长了下16里地，宽了下有的地方1-2里，有的地方6-7里，是个嘎嘎型的。 靠着江北岸，靠着大江的江北岸，南面江面开阔，主航道，北边最窄的地方也就十几丈，他们就顺着九福洲这窄地方开始往前进。谁都没留神，也没注意，他们特殊的发现呢，靠着北边这岸上全都是苇子，全都是蒿草，连个人影也看不着。他们这小船找了个地方弯住了，俩人弃舟登岸，往九福洲这看看。一瞅这九福洲上军旗飘摆，太平军在这控制着北方要塞，这要丢了北门等于没了，所以有重兵把守，靠不了边儿。他们上了岸了之后，是在北边这块岸上往九福洲上看着，时间长了怕被人家发现，俩人化妆干嘛就得干嘛。还真不错，走了一上午，打了那么五六只兔子，打了几只锦鸡，背着怎么没人啊，有人打听打听。过了晌着正往前走着，李琦眼睛，哎，那有人钓鱼，这地儿还有人钓鱼。彭玉麟一看，可不是吗？走到近前一看，是六十多岁一个老头，戴着斗笠在青石上坐着，鱼篓在水里头，拿着鱼竿，心平气和的正在这钓鱼。听着脚步声，钓鱼的老头一回头一看，来俩人，一看拿着东西，哦，打柴的，打猎的。彭玉麟迈步过来了，一笑，老伯您好。
1: 好，二位好啊，来来，坐坐坐坐，这有干净地方，
0: 旁边也有块青石，俩人把东西放下坐下。彭玉麟挨着他，老伯钓鱼呢，怎么样？
1: 还行吧，
0: 一天多了钓不了，二三十斤吧。
1: 嚯，能钓那么多啊？
0: 都在这鱼篓呢，不信你看看，今天还真不错呀，要照这样超过三十斤呢。彭玉麟把那鱼篓提了上来，盖儿掀开一瞅，大鱼都这么大，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我这什么鱼？
1: 名贵的鱼啊，
0: 这地方长江下游产石鱼啊，这种鱼叫石鱼啊，味道鲜美极了，比别的鱼都尊贵，特别是这一段这儿的石鱼啊特好吃。
1: 行行行行，老伯您还真行，
0: 在哪儿住啊您呢？上这儿钓鱼来？别提了，离这不远，也就三四里地儿吧。原来啊我就住的九福洲，现在不因为打仗吗，把住户都迁出来了，不让在这儿住了。李琦一听，我们正要打九福洲，这个事儿可不能放过，一捅彭玉麟。彭玉麟明白，老伯您说那九福洲是哪儿？
1: 就这里边啊，你看这像大岛子似的，就这就叫九福洲，
0: 您就在那上面住
1: 啊，
0: 那还能住人？
1: 嘿，
0: 你瞧你说这话说的，怎么不能住人呢？我们住着十八户呢，算起来百十来口人呢。
1: 是啊，
0: 那都靠打鱼活着。
1: 不，
0: 打鱼的有几户都是无能为的，像我这没有一技之长，打点鱼靠老天养活，有的还种地，那顶地儿多了，种点地种点菜，到城里去卖，维持生活呗。咱小门小户的，咱也图个啥呀，能喂饱肚子就行。
1: 哦，
0: 那您什么时候搬出来的？才几个月，这不是说起来了吗？你们一点都不知道，有一个曾国藩呢，听说都管他叫曾剃头，说他杀人杀的多。曾国藩哥好几个，还有个叫。

0: 啊，叫曾国荃，大伙儿都管他叫九帅，我也弄不清怎么回事。曾九帅来了之后要攻打天津，太平军十分重视，所以说呢把九福州就给占了，派了不少的军队，拉了不少大炮。后来找俺们商量，说老乡，这要打大仗了，你们要再在这住着危险呢，白白的送死，搬搬家吧。啊，马上就开始搬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2: 嗯。
1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

0: 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我是灵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光，灵泉杂技千年结义，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2: 横要平，竖要直。
3: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4: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哎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4: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2: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6: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

0: 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

0: 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琳达，
12: 琳达，
13: 琳达，
14: 琳达，
15: 琳达，
16: 琳达，
17: 琳达，
18: 琳达，
19: 琳达，
20: 琳达，
21: 琳达，
22: 琳达，
23: 琳达，
24: 琳达，
25: 琳达，
26: 琳达，
27: 琳达，
28: 琳达，
29: 琳达，
30: 琳达，
31: 琳达，
32: 琳达，
33: 琳达，
34: 琳达，
35: 琳达，
36: 琳达，
37: 琳达，
38: 琳达，
39: 琳达，
40: 琳达，
41: 琳达，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呐！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5: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6: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5: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7: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8: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现行。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0: 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美。

0: 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哎，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9: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0: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9: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

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7: 三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
2: 要是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5: 这交通系统能舒服吗？
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4: 大家勤作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7: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8: 等等等等，
9: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8: 啊？怎么不能？
9: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8: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9: 你！
10: 是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9: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11: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

0: 域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辛苦。

0: 目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来，借过借过啊！
1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8: 他。
15: 我？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姑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轮人吧？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中山风云，
1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8: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8: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
5: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6: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7: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

0: 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保护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20: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0: 会的。
2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2: 爷爷，
5: 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2: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3: 用一首歌
22: 在心里头铭刻。
2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但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1: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1: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静地听着这首歌，她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等一下，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一个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4: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4: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

0: 团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

0: 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4: 乘客们，
1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但

0: 表人人说，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
25: 幸会，
24: 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4: 好啊，
14: 是啊，
27: 真不错。
14: 好嘞，
26: 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8: 嘿，看着就敞亮，
29: 木头大了。
3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3: 儿童皮肤娇嫩，
34: 妈妈
3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4: 看，小金盾，
3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4: 妈妈，
3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4: 还有
3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6: 3、2、1，
3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9: 我来了。
3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水。

0: 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红嫂子，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呀，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6: 是是是。哎，
5: 眼熟吗？眼熟吗？
6: 是是，李冰吗？
5: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6: 哦，月亮姐姐。
5: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6: 那可不
5: 啊，你哪年的？
6: 96年的吗？
5: 96年的。

0: 真年轻，嗯，96哈，24、69，54了。
1: 老师，你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还我一下了。
0: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
1: 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0: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1: 还有我。
0: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哎，
1: 没错，
0: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1: 是是，
0: 大家都去哈尔滨。
1: 对，
0: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啊，不光他是哈尔滨人，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2: 真奇怪呀。
1: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
0: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1: 他高兴，
0: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哦，
1: 等着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0: 回家的感觉。哦，
1: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0: 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1: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0: 是，
1: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0: 你回家吗？
1: 我不回家呀。
0: 还是的呀。
1: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0: 你爸也倒插门？
1: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0: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1: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2: 候鸟，候鸟难迁。
0: 不是，那怎么说啊？
1: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0: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1: 是是是是。
0: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1: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0: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1: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0: 不是，
1: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不是？
0: 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我啊，
1: 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0: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1: 您呢？
0: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哎，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啊。
1: 这为什么？
0: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哎，两边还都有人，
1: 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
0: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你偷的身份证了？
0: 咱看人准呐，
1: 是是是。
0: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啊，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嘛嘛嘛嘛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
0: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啊，
0: 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
1: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溜哈喇子。
0: 我溜什么哈喇子？
1: 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1: 好好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嗯，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哎呵，
1: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啊，
1: 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你，
0: 对你，我还能真
1: 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哦，
1: 这一共吃三袋。哎，
0: 对呀，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了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这月月姐最了解呀，
1: 不是？
0: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月亮姐，
2: 月月，改名了，月月。
1: 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
3: 是谁啊？谁叫月月？哦，
0: 月亮姐，
3: 月亮姐，
0: 月亮姐，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这句别剪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七八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哦，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噔，哎呀，啥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0: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
1: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0: 这干嘛这是啊？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1: 对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1: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三十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嗯嗯，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招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0: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一睁眼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嗯，唱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2: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2: 哦，就这么热情啊？
1: 啊，
2: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2: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2: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2: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2: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2: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2: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2: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2: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2: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2: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2: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2: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2: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2: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2: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2: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2: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2: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2: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2: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2: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2: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2: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2: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2: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2: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2: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2: 太洋了
1: 啊，
2: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2: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2: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2: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2: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2: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2: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2: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2: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2: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2: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 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2: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2: 亏你还想得出来。嗯，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2: 就这个呀？
1: 啊，
2: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2: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2: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自现代化，都在努力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2: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2: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2: 洋破烂。
1: 洋破烂？
2: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2: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2: 嗨，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2: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2: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2: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2: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2: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2: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2: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2: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2: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那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2: 气人家
1: 啊？
2: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2: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2: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2: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2: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2: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2: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2: 嗯、
1: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对，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那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杨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那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0: 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核武器脑袋。
1: 嗯，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2: 啊、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什么形容词、
1: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啊、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这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1: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0: 哪来这么多步、啊、
1: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们快开始了啊。咚吧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真是洋相百出
1: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0: 好吗？
1: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0: 都是撑的、
1: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0: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1: 我们卖皮鞋啊。
0: 理发馆卖皮鞋、
1: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0: 好嘛，投机倒把饭。
1: 我那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0: 哦、学生啊？哪儿上学呀、啊、
1: 我不上了。
0: 不上
1: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0: 哼，哎，开除的。
1: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0: 说的对呀，
1: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嗯，
0: 关起来了。
1: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0: 好嘛，成羊杂碎了。
1: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0: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1: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0: 哦，知道难过，
1: 哪儿唱上了？
0: 唱，
1: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0: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啊！
1: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0: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1: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3: 对，
2: 下了舞台呢？
3: 啊，那不能完全一样，
2: 都一样不现实。
3: 对了，
2: 脾气秉性
3: 啊，
2: 兴趣爱好
3: 是是，
2: 为人处事啊，
3: 哎，
2: 我们哥俩
3: 啊，
2: 差异就比较大。
3: 他有区别呀。
2: 叶鹏这个人啊，
3: 我这人
2: 从小来说
3: 怎么样？
2: 学习差，
3: 小时候不爱学，
2: 这行吧？
3: 啊，这倒可以。
2: 学习差，
3: 哎，
2: 从小学习不好，
3: 是，
2: 上课
3: 啊，
2: 老师站在讲台上，
3: 嗯，
2: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3: 问什么呢？
2: 大家说对不对？
3: 啊啊！
2: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3: 我
2: 对不对？
3: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2: 倍儿听老师话。
3: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得清清楚楚。
2: 怎么说？
3: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2: 废话，
3: 谁赖谁？这他赖他的。
2: 学习不好。
3: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2: 哪科最差呀？
3: 什么次？
2: 语文。
3: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2: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3: 怎么了？
2: 老师批评他。
3: 老师老说我。
2: 叶鹏
3: 啊，
2: 叶鹏，
3: 怎么了？
2: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3: 我是爱睡。
2: 多跟李银飞学习
3: 啊。跟你学呀？
2: 跟我学
3: 啊。
2: 从小
3: 怎么了？
2: 语文方面
3: 啊，
2: 国学方面
3: 啊，
2: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3: 为什么呀？
2: 家学渊源。
3: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2: 我呀
3: 啊，
2: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3: 谁呀？
2: 我呀，怎么了？
3: 你是什么？
2: 皇族。
3: 你是皇族，
2: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3: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2: 我问问你
3: 啊，怎么了？
2: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3: 那现在还有啊？
2: 有吧？
3: 啊，
2: 那是满清的皇族。
3: 是啊，
2: 你们家上辈
3: 啊，
2: 姓叶吗？
3: 啊，不姓叶，
2: 对不对？
3: 我们是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耶律，
2: 耶律中，耶律中，
3: 别。
2: 前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3: 表示
2: 耶律珠。
3: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2: 怎么看？
3: 谁给谁？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2: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珠啊？
3: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哎，我们是辽国人。
2: 对了，
3: 辽国人，
2: 大辽的天下，
3: 契丹。
2: 我们上辈不是，
3: 你们
2: 稍微生僻一点
3: 啊。
2: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3: 哪个皇族？
2: 北周的后裔。
3: 北周，
2: 北周，
3: 我没记错啊，
2: 您知道吗？
3: 复姓宇文，
2: 真知道
3: 是吧？
2: 对对对
3: 啊！
2: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3: 啊？有啊，
2: 宇文化及呀
3: 啊！
2: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3: 啊，
2: 叫宇文赟，
3: 所以您
2: 我也是复姓宇文。
3: 那您叫什么呢？
2: 宇文特好。
3: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2: 语文特好。
3: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2: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3: 语文好啊，
2: 从小语文就好。
3: 怎么好啊？
2: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3: 啊，都学过吗？
2: 都学过吧。
3: 啊，
2: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3: 啊，
2: 啊喔喔，
3: 对对，
2: 一乌鱼
3: 是，
2: 波泼摸佛
3: 有这个，
2: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3: 这这
2: 落后，
3: 这我
2: 差生着。
3: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2: 背课文
3: 啊？背哪个呀？
2: 天冷了。
3: 哎呀，好家伙！
2: 疫情大雁上南飞。
3: 哎，这
2: 上南飞去看南非世界杯。
3: 哎呀，
2: 南非的，
3: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呀？
2: 不，疫情大雁上南飞了吗？
3: 往南飞？
2: 什么？
3: 往南？
2: 往南飞？
3: 啊啊！
2: 往南飞？
3: 往南飞？
2: 一会排全个人劲
3: 儿。对，
2: 一会排全个一劲
3: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2: 这你是怎么激的？
3: 哎，我也是揣的。
4: 你这揣的呀？
3: 您干嘛呀？您这是
4: 跟你说明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呢？
4: 奶声奶气的时候，
3: 你小时候
4: 哎就背课文了
3: 哦。
4: 那时候老师
3: 啊
4: 最喜欢我
3: 哦，喜欢你，
4: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3: 那当然了，
4: 再大一点，
3: 又大点了，
4: 外国的诗篇
3: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4: 高尔基写的
3: 啊，
4: 狂风
3: 嗯，
4: 卷袭着乌云。
3: 对对对对对。
4: 在乌云和大海间、
3: 嗯、
4: 有一只翱翔的
5: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4: 这你也掌握了啊？
3: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4: 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3: 多新鲜呀！
4: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3: 不是这词。
4: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3: 啊、这就大点了，
4: 大一点了
3: 啊！
4: 再大点学什么呢？
3: 学什么呢？
4: 说明文，
3: 哦，说明文，
4: 好多说明的手法
3: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4: 要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
3: 啊！
4: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3: 不记得了。
4: 你看他都不记得
3: 啊！
4: 列数字
3: 啊，有。
4: 打比方
3: 是。
4: 做比较，
3: 嗯嗯，
4: 画图表，
3: 嗯，
4: 磨状貌
3: 啊，
4: 下定义，
3: 哦，
4: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3: 是吗？
4: 太熟悉了，
3: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4: 你熟吗？
3: 你说一个，
4: 哎啊，
3: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4: 用哪个说明方法，
3: 我能判断出来，
4: 能判断出来。
3: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4: 听这个
3: 啊，随便说，
4: 听这个
3: 啊，
4: 东
3: 啊东啊。
4: 方位名词
3: 是是
4: 太阳升起的方向
3: 哦，
4: 与西相对
3: 哦，
4: 这是
3: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4: 我真知道
3: 啊，当然知道了。
4: 听这个
3: 啊说，
4: 据统计
3: 啊，
4: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3: 啊，
4: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3: 哦，列数字。
4: 这也知道，
3: 当然知道了。
4: 听这个
3: 啊，再来一个。
4: 图书馆的书
3: 啊，
4: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3: 分类别呀，
4: 这也知道
3: 啊。
4: 说明文嘛，
3: 这说明文。
4: 再大一点，
3: 学什么了？
4: 学什么文
3: 啊？
4: 文言文，
3: 就是古文。
4: 古文。
3: 对了，
4: 古文。
3: 啊，
4: 篇章太多了。
3: 那是啊，
4: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3: 你说说，
4: 比如说
3: 啊，有什么？
4: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3: 啊，这有。
4: 梦游天姥吟留别
3: 啊，
4: 陋室铭、短歌行
3: 啊。
4: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

0: 亮姐，
1: 干嘛呢？这是，
0: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1: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0: 讲义吗？
1: 这不是讲义，
0: 这什么？
1: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0: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1: 啊，
0: 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1: 怎么样啊？
0: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1: 哪三大特点呀、啊？
0: 第一个
1: 啊，
0: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第三点，语言精炼。
1: 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什么的都有
1: 啊，
0: 写人的，
1: 嗯，
0: 写物的，
1: 是
0: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1: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0: 太多了
1: 啊！写人，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个？
0: 比如说《卖炭翁》，
1: 白居易写的《
0: 卖炭翁》
1: 啊，
0: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1: 嗯，
0: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1: 嗯，
0: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裳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恐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0: 熟啊？
1: 啊，这熟。
0: 你看这词儿写的
1: 啊，怎么写的呢？
0: 多好
1: 啊！说，
0: 可怜身上衣正单
1: 啊啊，
0: 心忧炭贱怨天寒。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1: 啊，
0: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1: 哎呦，
0: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1: 你瞧瞧，
0: 你看写的
1: 啊，
0: 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1: 煤炭的，
0: 嗯，多么的苦啊！
1: 是，
0: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1: 啊，这写人特别惨，
0: 写人的
1: 啊，那写物呢？
0: 写物的更多了。
1: 哪一个？
0: 醉翁亭记
1: 啊，
0: 滕王阁序
1: 是是，
0: 岳阳楼记
1: 啊，
0: 咱们都熟悉的
1: 哪一篇？
0: 书文双绝
1: 啊，
0: 兰亭集序，
1: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王羲之写的
1: 啊，
0: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1: 啊，怎么写呀？
0: 永和大王，
1: 哎呀，
0: 出门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拐子的那把脚呢？这21.5牛筋面，
1: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0: 永和嘛，
1: 永和大王像话吗？
0: 永和什么？
1: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对了，
0: 周年店庆。
1: 哎。
0: 明年是十年，
1: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0: 那敢整？
1: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啊、岁在癸丑戊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啊！
0: 你看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脍炙人口，
1: 多少知道的，
0: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1: 甭说那个都明白，
0: 都明白。
1: 哎，
0: 写物的。
1: 哦，写物的，
0: 嗯，
1: 刚才说还有什么
0: 叙事的，
1: 叙事诗，
0: 叙事的
1: 啊，
0: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1: 哦、
0: 这不叙事的吗？
1: 是是，
0: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1: 哪一篇呢？
0: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1: 啊，
0: 叫做《晏子使楚》。
1: 哦，晏子使楚，
0: 晏子出使楚国嘛？
1: 对呀、啊，
0: 出使楚国
1: 啊。
0: 晏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0: 晏婴，晏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0: 个矮，
1: 是，
0: 个小，
1: 对，
0: 小晏子嘛。
1: 穿花衣吗？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我都穿到那儿去，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0: 您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0: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的，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0: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和何云伟似的，
0: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1: 哦哦，
0: 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0: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0: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不、哎、是，
0: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都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怎么说的呢？
1: 原词，
0: 原词是说呀，
1: 啊，
0: 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0: 今臣使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
1: 啊！
0: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啊！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0: 吗？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1: 啊，
0: 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 对, 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0: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1: 嗯，
0: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

0: 小虎队，这都有，各个
1: 吃多了，吃多了，
0: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0: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0: 对呀，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哦，
0: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1: 哦哦，
0: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0: 愚公移山嘛。
1: 哦，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是是，
0: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1: 对对对对，
0: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0: 哎，家门口
1: 啊
0: 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0: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1: 哦，
0: 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0: 挖山不止，
1: 你瞧，
0: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0: 哎，一来呢
1: 啊
0: 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0: 二来呢
1: 啊
0: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这个还是挺现代的。
0: 结果呢
1: 啊
0: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呗，
0: 聪明老头
1: 啊
0: 笑着阻止他
1: 啊，
0: 笑而止之曰：“
1: 嗯，
0: 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哎哎，
1: 我傻。
0: 不是，我给你讲嘛
1: 啊，
0: 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1: 哦。
0: 结果呢？
1: 啊，
0: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啊、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
1: 啊，
0: 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啊。
0: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哎，这个名字上
1: 啊
0: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1: 啊，
0: 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
0: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哦，
0: 哎，
1: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哎、
0: 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啊？
0: 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不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皮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0: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
1: 啊，
0: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
1: 啊！
0: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1: 啊，
0: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啊、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1: 啊，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1: 嗯，
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1: 嗯、
0: 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哦，
0: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啊、
0: 对呀、啊、两个原因
1: 啊。
0: 第一个原因，
1: 嗯，
0: 原文短。
1: 哦，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
1: 啊，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 哦，
0: 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啊、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
1: 啊，
0: 完全就变味了。
1: 哎，这我不同意
0: 啊。
1: 咱们试试啊。
0: 试试 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1: 啊，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哎、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就是，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啊，
0: 出师表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太记得了。
0: 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嗯、
1: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哎、
1: 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了，你知道吗？
0: 对，
1: 这不就
0: 头两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
1: 啊，
0: 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
1: 啊，
0: 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啊，
0: 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开篇这三个字，
1: 嗯，
0: 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
1: 啊
0: 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
1: 哎，
0: 俩人差着辈儿呢，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
0: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1: 饶氏去，
0: 脆唾沫是个钉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
1: 哦，
0: 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王宝华老师，
4: 弟子不敢当哦。
3: 我跟您说啊，
4: 啊，
3: 今儿我特为请您来了，
4: 请我
3: 了？哎，
4: 不是，请我什么事儿？
3: 最近
4: 啊，
3: 我在繁华闹市黄金地段
4: 啊，
3: 承包了个企业。
4: 哦，这是个企业家。
3: 哎，
4: 啊，
3: 已经试营业了。
4: 哦，
3: 哎呦，那每天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呀。
4: 嗯，
3: 偶尔得排队。
4: 嚯，
3: 有的老头进不去，
4: 啊，
3: 急得直跺脚，
4: 火呀。
3: 那外国人去了，
4: 啊，
3: 拍着我的肩膀，冲我直伸大拇哥，
4: 说什么
3: ？Hello。
4: 嗯。
3: 爷们儿，
4: 哎，
3: 你得真够 OK 的啊！
4: 哎，这是哪国人呢？是，
3: 我们这不是想请您作为我们的形象大使吗？
4: 啊，让我当你们形象大使？
3: 对啊，
4: 这我能干什么？
3: 到时候啊，我给您做一副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形象大使常宝华亲临剪彩”。
4: 哦，我剪彩？
3: 哎，您中午到那儿啊？
4: 啊，
3: 就这一剪子，
4: 怎么样？
3: 完事儿。给您一红包，不多啊，20000块钱。
4: 握握手。
3: 什么？
4: 交朋友
3: 啊？去了，
4: 非去不可。
3: 咱就这样。
4: 不就是中午？
3: 对对，
4: 这一剪子嘛。
3: 是20000块钱
4: 啊？
3: 成交了哈，
4: 就那么着了
3: 啊！太好了。哎，对了，您
4: 啊，
3: 再给我们找几个大腕。
4: 哎呦，哎呦，我去就行了，别找他们。
3: 哎呦，不是。您光您去，
4: 不是
3: 我们这不热闹。您
4: 你考虑的谁啊？
3: 说相声
4: 啊？
3: 什么李金斗？那不都
4: 呦呦呦！千万别找他。
3: 怎么了？
4: 李金斗？
3: 对，
4: 他有那抽羊角风的病。
3: 哎呦，
4: 到时候，
3: 嚯，
4: 给您添麻烦。我就一个人去就完了，
3: 那就光您去吧。老头够毒的啊！哎呀，可是光您去，咱们这个企业开张啊，
4: 啊，
3: 主要是图个人气儿。您去它不热闹。
4: 哦，要那有人呐？
3: 要有人。
4: 那个，我家属去几个行吗？
3: 啊，这家里人
4: 啊，
3: 没问题。
4: 行，
3: 家里人都去， 再找点亲朋好友什么的，
5: 让他摆一桌，
3: 热闹嘛。
5: 哎，
3: 对对对，
5: 咱们也没什么，
3: 有一样咱得说好了。
5: 什么？
3: 您去，我们给个红包。
5: 嗯嗯，
3: 那其他人咱可就
4: 免了。
3: 哎，对了，
4: 就添几双筷子呗。
3: 什么？
4: 就添几双筷子。
3: 筷子？我那儿可没筷子。
4: 吃西餐呢？
3: 吃
4: 啊，
3: 我那儿就没法吃。对了，
4: 你们什么企业？
3: 厕所。
4: 哎，嗨，不是说了半天我是厕所的形象大使啊？
3: 怎么了？不是厕所怎么了？
4: 不，
3: 您中午到那儿一剪子20000块钱，不去不去，我们有的是人。我
4: 你不不不
3: 是
4: 您别，不我们没问题，没问题，咱们就那么着了。
3: 不是您不是行不行？
4: 行，行，
3: 就这么定了。
4: 行
3: 行，那这样啊，
4: 嗯，
3: 我们后天开张，
4: 是
3: 一早到家接您去。
4: 哎，哦呦呦，中午一剪子就完了事了，您还一早干嘛呀？
3: 您那意思？中午到那儿一剪子
4: 啊，
3: 完事儿我给您20000块钱，
4: 怎么样？
3: 您这太简单了。
4: 不是，干嘛中午？你上午？
3: 您想想啊，您是形象大使
4: 啊，
3: 怎么也得到我们那儿
4: 啊
3: 蹲会儿啊。
4: 蹲会儿？
3: 哎，
4: 还这规矩啊？
3: 不是
4: 不是，
3: 行行，算算，我找别人找，有的是人，我跟
4: 蹲会儿就蹲会儿。
3: 你蹲会儿，
4: 您说几点吧？
3: 这样啊，一早7点我上家接您。
4: 早不早啊？
3: 怎么这还嫌早？
4: 不是七点钟我倒是起床了。
3: 对呀，
4: 我的习惯呢，就是起床以后，
3: 嗯，
4: 先得上那个卫生间呢。
3: 不行不行，
4: 怎么了？
3: 您得给我们留着。
4: 哎，留着。
3: 哎，
4: 我留得住吗？
3: 我跟您说啊，
4: 啊，
3: 早上起来到我们那儿，咱先吃点早点。
4: 这个不必。
3: 怎么了？
4: 我习惯就是每天一早啊，
3: 嗯，
4: 喝杯牛奶，吃一片面包，齐了。
3: 您啊，
4: 啊，
3: 您先来碗豆浆，3根油条，2碗炒肝，4个烧饼，10碗豆腐脑，最后再么6个热炸糕。
4: 这是小吃啊。
3: 哎，吃完了以后啊，带您参观一下周围的环境，再看一看内部的设施。
4: 免了吧。
3: 怎么了？
4: 你看，
3: 哎，
4: 我是一早我吃这么些个东西，
3: 对，
4: 你带着我一溜，
3: 是，
4: 就我这肚子，我
3: 别动别动。您瞧见没有
4: 啊？
3: 这才是大使的形象。
4: 去你的吧。
3: 哎，
4: 我什么形象啊？这是
3: 这时候
4: 啊，
3: 马上给您请的单间，
4: 嗯，
3: 让您坐在马桶上任意发挥。
4: 我发挥什么呀？
3: 单间小桌上给您准备好了茶水饮料、
4: 啊、
3: 书报杂志，还有各种糕点，您任意品尝。
4: 我还吃呢。
3: 哎呦，您别忘了
4: 呀。什么呀？
3: 您是大使。
4: 嗨，哎，您别联系这词儿了啊。
3: 哎，这个单间门口
4: 啊，
3: 我得写一副对联。
4: 哦，还有对联？
3: 有，
4: 上联是
3: 进门来龇牙咧嘴，
4: 嗯，憋的。
3: 下联出门去展眼舒眉，
4: 啊，解决了。横批
3: 形象大使常宝华到此一蹲。
4: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哎呀，
3: 这个单间
4: 啊，
3: 我得找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
4: 没必要，找保安干什么？
3: 哟好，那找您签字得排好队。
4: 我蹲在那儿还给人签字。
3: 哎呦，对了，我还得给您加10000块钱。
4: 干嘛加钱呢？
3: 我那儿写着呀。
4: 写着什么？
3: 欢迎拍照。
4: 啊，去你的吧。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百年论战，波璃两派各领风骚，今昔对决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这场跨越世纪的波璃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光的论战，在物理学的浩瀚星空中，波动说与微粒说的百年大战，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壮丽史诗。波动派坚信，光如同水波，弥漫于以太之中；而微粒派则主张，光是微小粒子的集合，遵循着粒子的轨迹。1704年，牛顿以天才般的洞察，将微粒说推向高潮。而惠更斯则以严谨的数学推理捍卫波动说的阵地，双方你来我往，激烈交锋，最终胜负如何？19世纪，托马斯杨的双缝干涉实验如同一记重锤，撼动了微粒说的统治地位，波动说再度崛起。然而，历史的车轮为何又在此刻悄然转向？1900年，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意外地发现了量子。这一发现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物理学的全新方向。爱因斯坦紧随其后，提出了光量子的假说，

0: 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揭示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在这场波粒之争中，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的量子研究又为物理学带来了哪些革命性的变革？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又是如何彻底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最终是如何在量子力学的奇妙框架下找到了和谐共存的桥梁？这一切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2024年的璀璨夏日，中国长沙成为了全球科技界的瞩目焦点。8月3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量子计算大会在此隆重召开。其中，量子计算生态论坛作为核心亮点，不仅预示了量子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新纪元，更将人们的视野拉向了那个既熟悉又神秘的微观世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这一看似遥远，实则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殿堂，它不仅是微观粒子行为的指南针，更是探索宇宙本质不可或缺的钥匙。其中，光作为自然界中最为普遍且神秘的存在，成为了连接宏观与微观、经典与量子世界的桥梁。自古以来，人类对光的本质就充满了好奇与探索欲，这直接引发了历史上那场跨越世纪的伟大论战——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的交锋。参与者都是在学界地位极高的大咖，在拼杀的过程中，各自亮出了自己的绝招。我们将时光回到远古时期。在远古时期，光是受到崇拜的神灵，是神的恩赐。到了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时期，当时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光是什么？他们认为光是由一粒一粒非常小的光子组成的。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的反射光学论述了光在传输过程中的匀速直线传播原理和光的反射定理。由于微粒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光学现象，因此这种说法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7世纪，关于光有了两种学说，波动说和微粒说。很快，第一次关于光到底是波还是粒的大战便拉开了序幕。交战双方是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牛顿和胡克。1672年，英国物理学家胡克做了一个实验，他弄出了一盆肥皂液，然后用一根玻璃管向肥皂液当中吹气，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气泡。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气泡都是白色的，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泡泡逐渐变薄，胡克就发现它们的表面出现了彩虹般的颜色。这样的结果使得他成了波动说的坚决拥护者，而波动说由于他的加入也在一时之间占据了上风。然而很快，一个人的出现就给了胡克当头一棒。1666年的夏天格外炎热，一位名叫艾萨克·牛顿的年轻人戴着厚重的假发，待在一间小屋里，窗户全都被封死了，所有的窗帘也都被拉上，屋子里面又闷又热，一片漆黑，只有一束亮光从一个特意流出的小孔里面射进来。牛顿不顾身上汗如雨下，全神贯注地盯着架子上的一个三棱镜，陷入了沉思。因为他发现，每当三棱镜被插进去的时候，原来的那束白光就不见了，而在屋里的墙上映射出来的是一条长长的彩色宽带，七种颜色从红一直到紫。牛顿反反复复地将这个三棱镜插进去拔下来，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正是凭借这个实验，牛顿得出了结论：原来看上去白色的太阳光是由七彩光混合而成的。牛顿认为，正是三棱镜使得不同颜色的微粒分开，从而形成七色光。毫无疑问，牛顿站在了光的微粒说的阵营。牛顿的论文遭到了胡克激烈的抨击，他认为牛顿的微粒说不值一提，因为他根本解释不了自己的肥皂泡实验。这使得牛顿勃然大怒，双方开始唇枪舌剑。正是这次事件使得牛顿与胡克成为了死对头。对于科学家来说，想打败对手有一个绝妙的方法，那就是从对方的实验入手。牛顿根据胡克的实验设计做出了一套新的实验系统，他准备了两块透镜，下面这块透镜两面都是平的，而在它的上方放置了一个凸面的透镜，它的上表面是平面。牛顿把这两块透镜放置在一起，用光照射上面的那个平面，他发现出现了一圈一圈明暗相间的彩色圆环，我们现在将之称为牛顿环。牛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牛顿当时是这么解释的：美术光在通过任何界面时都要进入某种暂停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光线传播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原，并在复原后容易通过下一个界面，在两次复原之间光更容易发生反射。他还把两次复原之间所经过的距离称为阵发间隔。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牛顿给出的解释是，它是光线的圆圈运动或振动，还是介质等圆圈运动或振动，我这里就不去讨论了。由于牛顿的科学地位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微粒说通俗易懂，又能解释常见的一些光学现象，因此在微粒说与波动说的第一次交锋当中，微粒说牢牢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持续时间长达百年。直到一个人的出现，那就是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在学生时代，托马斯·杨就对眼睛的构造非常感兴趣，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接触光学知识。17岁的时候，他就读了牛顿的《光学》这本书，看到了牛顿环明暗间隔的条文的时候，他觉得太神奇了，但同时也很不理解。光如果是微粒，那怎么会形成明暗相间的条文呢？牛顿的解释没办法说服他，一个想法渐渐地在杨的脑海当中成型：用波来解释这个事儿，是不是更简单呢？亮的地方是因为两道光正好是同向的波峰加波峰，或者是波谷叠加波谷，就会出现两倍光亮的效果。那暗的那些条纹不就是两道光，一个处于波峰，一个处于波谷吗？正好互相抵消了。自己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1801年，托马斯·杨干脆做了一次实验，实验手段极其简单，把一支蜡烛放在一张开了一个小孔的纸前面，在纸后面再放一张纸，不同的是，第二张纸上开了两道平行的狭缝，从小孔中射出的光，穿过两道狭缝投到屏幕上，明暗交替的条纹瞬间出现，这就是现在众人皆知的干涉实验。他立刻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论文，描述了光的双缝干涉实验。他还用声波和水波进行了类比，甚至开发了一个演示波槽来显示水中的干涉图样。波动大军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而这无疑是在向牛顿的理论发起挑战。 英国，任何反对牛顿理论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很快，三篇谩骂攻击托马斯杨的文章就出现了，但都是匿名发表。第一篇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咄咄逼人，指责杨的工作不够科学。托马斯杨在回应这些批评时写道：我尊敬牛顿，但是我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我看到牛顿也会犯错。这并没有让我得意，而是感到遗憾。有时候他的权威甚至延缓了科学的进步。同时，托马斯杨为了对这些嘲讽进行反驳，专门写了论文，但却无处发表，只好自掏腰包印刷成了小册子，但最终只卖出去了一本。1807年，托马斯杨出版了《自然哲学讲义》这本书，其中谈到了光的波动性。这本书依然是他自己掏钱印刷的，同样销售状况惨淡。没办法，托马斯杨宣布退出光学研究，回到他的老本行医疗领域当中。而托马斯杨的理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荒唐和不合逻辑的，但是两束光叠加之后反而会导致黑暗的出现，威力说是无论如何给不出答案的。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威力大军不淡定了，加紧演练，准备发动决战。第二次玻璃大战即将上演，这次大战不像牛顿和胡克那样充满了火药味，而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在光的威力说和波动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玻璃大战拉开了序幕。胡克的波动说和牛顿的威力说一时之间互有攻守，最终威力说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百年之后，托马斯杨携干涉实验登上历史舞台，向牛顿理论发起挑战，结局虽以退出光学研究收场，但两束光叠加之后为何会导致黑暗出现，威力说却给不出答案。1818年，法国科学院发出了一个悬赏征文竞赛要求，这是一个利用精确的实验确定光线的衍射效应，二是根据实验用数学归纳法推算出光通过物体附近时的运动情况。大赛的反响非常好，各路高手纷纷应战。竞赛评委请的全是当时科学界的大咖，其中就包括了拉普拉斯和泊松等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威力说的积极拥护者。从法国科学院的本意来讲，他们或许是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威力说寻找证据，以打击波动说。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年仅31岁的并不知名的年轻工程师奥古斯丁·菲涅尔向组委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当中，他首先指出光是一种波，它在每个点的振动大小是这个点上所有光波振动的总和，同时提出了两个公式，通过这两个公式极为圆满地解释了光的衍射问题，计算过程天衣无缝。评委们找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但是这个结果他们肯定不会接受。泊松反复计算之后找到了破绽，他随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一盏灯或者是一个光源照射一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在圆盘后面的墙壁上会出现什么呢？我们都觉得应该出现一个完整的圆盘阴影，但是泊松的实验结果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原本完整的圆盘的阴影中间却出现了一个亮斑。有了这个计算结果，泊松立刻心里有了底。看到泊松的表情，菲涅尔心中一紧。 柏松当场公布了这个计算结果，大家一看不由得心生佩服，果然不愧是数学大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然用数学解决了如此棘手的问题，而且计算干净利落。大家纷纷表示菲涅尔的理论太荒谬了。眼看菲涅尔的论文将要就此夭折，在关键时刻评委中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果。他认为既然有了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为什么不用实验来检验一下呢？虽然评委会成员觉得对这种荒唐的结论做实验实在没什么必要，但他们也清楚这个要求再合理不过了。毕竟实验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他们要让这个不知名的小伙子输得心服口服。为了再现当年的实验，我们请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伟老师，为我们展现一下光通过小圆盘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图像。
1: 在今天的实验当中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小圆盘呢比较难以固定，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胶片上面呢打印一个圆形的黑色的光斑作为这样的一个圆盘，那么我们使用红光呢照到这样的小圆盘上，那么在后方呢我们使用一个凸透镜把这样的一个衍射光斑放大，这样我们在远处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泊松亮斑的衍射花样了。
0: 光线射出的那一刻，屏幕上所呈现的图像赫然入目。1818年，正是这个结果令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真的有一个亮点奇迹般的出现在圆盘阴影的正中心，它的位置以及亮度都和理论完美契合，泊松无形之中为菲涅尔助攻了一把，菲涅尔取得了那一届的科学奖，同时一跃成为了可以和牛顿比肩的光学界的传奇人物。这次实验令一向胸怀宽大的泊松非常郁闷，他郁闷的倒不是自己输了，而是人们从此之后把圆盘阴影当中的那个亮点称作是泊松亮斑。这大概是科学史上最为尴尬的一个命名了，泊松亮斑和干涉条纹就成为了波动大军手中的重型武器，给了微粒说致命一击，引发了学界震动。至此第二次玻璃大战落下了帷幕，但是微粒说支持者们并不甘心，很快微粒军团即将崛起。1859年，一个喜欢玩火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和好友罗伯特·威廉·本生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烧烤，他们把各种元素放在高温的本生灯火焰中燃烧，并如痴如醉地用光谱分析仪观测神奇的光谱线。观测光谱线之余，基尔霍夫对温度与颜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里肯定存在一个美妙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中国古人在千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了。中国古代的窑火随着温度升高，颜色逐渐变为橘红、橙黄、黄白，这是瓷窑司空见惯的场景，所有物体不管它是什么材料，也不管它原本是什么颜色，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在同样的温度下，它们都会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凭借这个规律，工人便可以轻松驾驭烧制的每一个环节，这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温度下物体会发出不同的光辐射，温度低一些的时候以红色光为主，随着温度升高，这光就逐渐呈现出橙色、黄色、白色甚至蓝色，每一个温度值只与一个确定的颜色对应。基尔霍夫根据自己的设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黑体。什么是黑体？自然界当中有一些物体 当光

0: 能观察到颜色发生的变化。原本这只是一个假想概念，但不久之后，它竟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黑体模型的热辐射问题产生了兴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百年论战，玻璃两派各领风骚，今昔对决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这场跨越世纪的玻璃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光的论战。为了再现当年的实验，我们请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伟老师，为我们展现一下光通过小圆盘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图像。
4: 在今天的实验当中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小圆盘呢比较难以固定，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胶片上面呢打印一个圆形的黑色的光斑作为这样的一个圆盘，那么我们使用红光呢照到这样的小圆盘上，那么在后方呢我们使用一个凸透镜把这样的一个衍射光斑放大，这样我们在远处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泊松亮斑的衍射花样了。
3: 光线射出的那一刻，屏幕上所呈现的图像赫然入目。1818年，正是这个结果令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真的有一个亮点奇迹般的出现在圆盘阴影的正中心，它的位置以及亮度都和理论完美契合，泊松无形之中为菲涅尔助攻了一把，菲涅尔取得了那一届的科学奖，同时一跃成为了可以和牛顿比肩的光学界的传奇人物。这次实验令一向胸怀宽大的泊松非常郁闷，他郁闷的倒不是自己输了，而是人们从此之后把圆盘阴影当中的那个亮点称作是泊松亮斑，这大概是科学史上最为尴尬的一个命名了。泊松亮斑和干涉条纹就成为了波动大军手中的重型武器，给了微粒说致命一击，引发了学界震动。至此，第二次玻璃大战落下了帷幕，但是微粒说支持者们并不甘心，很快微粒军团即将崛起。1859年，一个喜欢玩火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和好友罗伯特·威廉本生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烧烤，他们把各种元素放在高温的本生灯火焰中燃烧，并如痴如醉地用光谱分析仪观测神奇的光谱线。观测光谱线之余，基尔霍夫对温度与颜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里肯定存在一个美妙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中国古人在千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了。中国古代的窑火随着温度升高，颜色逐渐变为橘红、橙黄、黄白，这是瓷窑司空见惯的场景，所有物体不管它是什么材料，也不管它原本是什么颜色，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在同样的温度下，它们都会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凭借这个规律，工人便可以轻松驾驭烧制的每一个环节，这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温度下，物体会发出不同的光辐射， 温度低一些的时候以红色光为主，随着温度升高，这光就逐渐呈现出橙色、黄色、白色甚至蓝色，每一个温度值只与一个确定的颜色对应。基尔霍夫根据自己的设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黑体。什么是黑体？自然界当中有一些物体，当光照射到它们身上的时候只进不出，或者说反射出来的非常少，我们看到它就是黑色的。黑色的物体吸收辐射的本领较强，而且吸收了辐射之后自然就会升温。黑色吸光吸热，随着温度上升，黑体辐射出来的光被称作黑体辐射。而温度越高，黑体对外的辐射就越强，会展现出不同颜色。但是在一般的温度下，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温度达到了500摄氏度以上，我们才能观察到颜色发生的变化。原本这只是一个假想概念，但不久之后它竟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黑体模型的热辐射问题产生了兴趣。原来19世纪70年代，德国决定开始发展钢铁工业，力图把德国从一个以生产土豆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以生产钢铁为主的国家。但炼钢要控制炉温，当时没有温度计能测量出钢水的准确温度，炉温怎么控制呢？工人只能依靠观察钢水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其温度，从而判定炉温，可这不够准确，很难保证成品钢的质量。如果可以知道辐射和温度的确切关系，那一定可以大大推动炼钢业的发展。因此，物理学家们希望通过研究黑体辐射的特征曲线来精确地判断炉温，于是对黑体辐射的研究被提上日程。全世界的物理学家纷纷投入其中。在这场竞赛里，德国物理学家威廉·韦恩获得了先机，他利用微粒说在1894年提出了属于他的辐射能量分布定律公式。但是他的公式让很多物理学家们感到不舒服，因为辐射是波，他却用微粒的方法去分析。没过多久，韦恩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他发现这个公式在短波范围内确实有效，但是到了长波范围内，实验和理论出现了偏差。英国物理学家瑞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试图修改这个公式，以使得它在长波下也适用。瑞利抛弃了微粒说，从波的理论出发，推导出了属于自己的公式。但非常讽刺的是，瑞利的公式在长波时管用，但是短波时又失效了。所以当时的物理学界就处在一个相当危险。

妙而尴尬的境地。两套公式都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起作用，能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用呢？1900年10月7日，柏林西部的郊区，一对夫妇来到了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的花园别墅中。男士的名字叫做鲁本斯，同样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携妻子前来与普朗克共进午餐。即使在吃饭时，两个人的谈论内容依然是黑体辐射，他们说到了那两个令人无所适从的公式，推导过程看上去都完美无缺，但却偏偏各自存在着缺陷。自从这两个公式诞生后，普朗克就一直在跟他们较劲，他使用了各种方法想找到事情的真相，但却毫无头绪，这让普朗克忧心忡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接下来的日子里，普朗克一直在为了那两个无法调和的公式而苦思冥想，哪怕是上课期间，他甚至会突然走神思考他们。即使是前往参加一场隆重的宴会，普朗克脑子里也始终无法摆脱这两个公式的影子，只要抓住机会，他便会和人探讨这两个公式，然而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普朗克开始尝试利用数学上的内插法玩弄起他手上的两个公式来。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无意中凑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无论是在长波区域还是短波区域都完美适用。普朗克自己都不由得一愣，他没有想到这个完全是侥幸拼凑出来的经验公式居然有着这样强大的威力。普朗克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他赶紧把这个公式写在一张字条上，装进信封，把信寄给了鲁本斯，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实验的测试结果。他太急于验证这个公式了。几天之后，鲁本斯带着答案出现在了普朗克的面前，是个好消息。公式预言与实验数据完美相符，没有死角。普朗克长出一口气，但是马上他的心又悬了起来。公式是对的，但他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普朗克自己也没有搞明白。他深知只有找到公式的物理意义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靠着经验直觉再加上运气而发现的数学公式，连真正的定律都算不上。普朗克反复地思考新公式的含义，结果他发现这个方程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那就是能量在发射和吸收的时候不是连续不断，而是分成一份一份的。普朗克把它称作能量子，但随后很快在另一篇论文里他就将它改称为量子。他所说的量子就是能量的最小单位，而普朗克公式中 E 代表一个量子的能量， H 是普朗克常数， V 就是光的辐射频率。尽管没有人相信量子的存在，但回顾历史，我们将1900年12月14日称为量子的诞辰日。量子的幽灵从普朗克的方程中脱胎而出，开始在欧洲上空游荡。普朗克作为一位传统物理学家，思想还是较为保守。虽然他做出了量子的革命性假设，但随后他便为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而深深的困扰。在此后的日子里，普朗克一直回避谈及量子，甚至不断地告诫人们在引用普朗克常数的时候要尽量小心谨慎，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就在普朗克跟自己内斗纠结之际，一个年轻人慧眼识珠，第一个接受了量子。普朗克虽然不大愿意接受粒子概念，但却慧眼识珠的

0: 接纳了这个年轻人，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胡克与牛顿曾就这个问题发起了激烈争论，最终以牛顿的胜利而告终。数十年后，令人啼笑皆非的第二轮玻璃大战正式打响。泊松的计算结果令菲涅尔的波动说几乎夭折。关键时刻，阿拉果的助力使得波动军团重回历史舞台。此后，全世界的物理学家纷纷投入到黑体辐射的研究上。普朗克的横空出世成就了量子一词的诞生。正当他与自己纠结之际，第一个接受量子的年轻人出现了。1905年3月17日，瑞士伯尔尼大街，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投寄了一封信后，匆匆赶去上班。他当时还是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位三级技术员。这份看似很有前途的工作，解决了爱因斯坦的温饱问题，使他也有时间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同时，这份职业要求他对自己读到的一切内容保持怀疑。这或许为他异于常人的思考奠定了基础，使他能够大胆地挑战经典物理学，找出其中的缺陷。那封信是寄给《物理年鉴》杂志社的，里面装着他本年的最后一篇论文。论文解释了光电效应，这是一个困扰当时物理界的难题。1884年，赫兹在进行电磁波研究的时候，为了方便观察电火花的亮度，他把实验装置放置到了一个暗盒当中。结果他发现电火花看上去亮度变低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装置又搁到了一个玻璃盒里，随后就观察到电火花的强度有所增强。而把玻璃盒换成石英盒的时候，电火花的强度进一步增高。难道是光对于电火花放电有所帮助吗？随后，赫兹尝试使用不同频率的光线来进行实验。他发现紫外线对于增强电火花的强度最有效。暗盒阻挡住了紫外线，电火花就会变弱。赫兹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光电效应。顾名思义，就是由光产生电的效应。如果没有光电效应的话，那么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热水器，还有我们家中的电视机、遥控器就都不会存在了。赫兹的发现引发了好几位科学家的接力研究，对于光电效应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人们发现之所以会有光电效应，是因为当光照射到金属上的时候，会从它的表面释放出电子。照射的光越强，能量越大，激发出来的电子就越多。但是在随后的实验当中，有些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当我们使用红光进行对于金属板的照射时，无论怎样去提高光线的强度，但是金属却连一个电子都释放不出来，这就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一个谜题。爱因斯坦也想搞清楚其中的问题，当时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他希望通过科学发现来改变自己的境遇。1905年，爱因斯坦读到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篇早已被冷落到角落里去的论文。普朗克假设微观世界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要分成一份一份，有一个基本的能量单位在那里，这个单位被普朗克称作量子。量子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爱因斯坦，同时他发现只要将光看成是一束光量子组成的粒子，光电效应立马就失去了全部的神秘感。因为根据普朗克公式，光量子的能量和它的频率相关，频率越高，光量子的能量越大。 当光束射向金属时，光量子与原子发生碰撞，一个光量子的能量只能传给一个电子，只有频率高的光量子能量才能够大到足以使电子克服原子核的引力，从而逃离金属，形成电流，产生光电效应。而当使用红光这样的低频率光时，无论光的强度有多高，单个光量子的能量不够，它就无法把电子打出来。这个解释一下子就使光电效应顺理成章。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给出了光电效应公式。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爱因斯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这可是他最有叛逆性的一篇论文了。在后来写给好友哈比希特的信中，爱因斯坦描述了他在这一年所撰写的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四篇论文时，只有在光量子上他才使用了非常革命的字眼。爱因斯坦最终的观点就是必须认为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于是困扰科学界好几年的问题就被破解了。爱因斯坦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写成了论文，交到了当时任职物理年鉴的主编普朗克的手上。可看完后觉得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观点解释逻辑严谨，事实清楚，非常完美。作为量子说的最初发起人，普朗克允许爱因斯坦将这篇论文发表，同时也被他的卓越才华深深吸引，心中油然而生一股由衷的喜爱与赞赏。随后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索尔维会议召开，为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理论铺设了更为深远的探索之路。与此同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路易·德布罗意也在科学界崭露头角。1910年春天，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能斯特到布鲁塞尔拜访他的合作伙伴化学家古德施密特，并在那里邂逅了一位叫做索尔维的人。他们谈起了物理学界关于光的波粒性之争，也谈到了黑体辐射、光量子等一系列高端科学问题。索尔维一直对化学和物理深感兴趣，可惜当年因病错过了大学。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商人，23岁就发明了一种制造苏打的新方法，就是索尔维质检法，并因此发了财。能斯特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侃侃而谈这些话题，其实是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他认为如果科学发展仅限于德国范围内，那么科学发展必定会止步不前，所以他希望与法国、英格兰、荷兰等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对话，共同探讨分子、量子等高端科学问题。而如今眼前就有一位有钱又热爱科学的老板，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索尔维决定他要赞助一个全球性的科学会议，让普朗克、洛伦兹、爱因斯坦、卢瑟福这些出色的科学家能够汇聚一堂，畅所欲言。1911年10月30日，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主题是辐射与量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300千升以后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他在会上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一时间轰动了全世界。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份非常特殊的声明，其中关于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内容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1: 这是新中国发表的第一份改善中美关系的声明。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份声明不是一颗震撼弹，不仅震撼了整个世界，引起了各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同时，声明中关于缓和台湾局势问题的内容也强烈震撼了一位远在异国他乡、身份特殊的人，这个人就是李宗仁。
2: 当中有两点吸引了李宗仁的注意力。第一点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可以不要打仗啊，可以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第二个，周恩来也讲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可以通过谈判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1: 18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李宗仁，字德林，中国国民党桂系首领。918事变后，李宗仁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1948年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